0: 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我国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咁唔单止喺服饰、美妆、家居等传统领域持续释放强劲创造力，更加喺科技融合、文化赋能等新兴维度开辟多元赛道。咁从电子游戏与时尚跨界融合，到金饰品牌借古法手工金技艺构筑文化认同，再到潮玩商家密集推出创意设计新品。中国时尚这一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走向世界。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 TOP100 显示，2025年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合计约9163亿元，同比增长 10.1%， 整体呈现营收明显提升、店铺数量稳步减少的良性态势。这一转变表明，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头部企业正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转向运营增效、单店提质、供应链优化等内涵式增长，亦是其在商品、服务和消费场景上全方位创新及质量跃升的阶段性成果。现在时尚消费已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时尚消费市场总规模约30,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35,000亿元。业内分析认为，中国时尚凭借中国设计智慧与东方美学底蕴，日益成为引领社会风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旅消费、孕育文化产业新增长极的重要力量。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持续为我国时尚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面料研发、工艺创新到款式设计，大湾区服装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已培育出多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小巨人企业、上百家纺织服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数十家服装类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了一大批知名服装品牌。广州番禺区已成为全球服装供应链的核心枢纽，这里的服装产业链完备，数字化快时尚产业发展快速，服装企业依托小单快反优势，精准响应全球快时尚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持续助力大湾区服饰产品紧跟潮流领跑市场。截至目前，番禺时尚产业市场主体已超过50,000家，服饰上品、珠宝精品、星光潮品、化妆美品、定制佳品、皮具优品、时尚绿品领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项企业超500家，高新技术企业87家，专精特新企业64家，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的产业生态。番禺不单止孕育了服装高端品牌、原创女装标杆，还诞生了电商爆款品牌，更聚集起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厂商加电商模式令这里的时尚产业兼具制造实力与市场活力。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印发《广州市番禺区推动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着力将时尚产业打造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方案提出，到2026年，番禺要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集聚、网络化协作紧密、生态体系完整、区域根植性强、开放包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群。除了服装产业发展活力充足，在大湾区另一场关乎美的产业蝶变正在悄然上演。这里化妆品产业基础雄厚，已构建起涵盖原料、研发、生产、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一站式产业体系。广州出台广州市促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办法，对广州市获批成为全国化妆品质量品牌

0: 同區域特色，因地制宜細化支持化妝品產業發展的配套措施。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嚟关注大湾区嘅时尚产业发展。以湾区文物丽景生花为主题嘅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系列活动将持续举办至今年11月，旨在为大湾区时尚产业搭建重要嘅联动与交流平台。近日，我哋嘅记者嘉允专访咗本届艺术周主办方。广州市湾区时尚行业协会的会长黄雪女士，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下黄会长对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嘅观察与思考啦。
3: 王会长您好，目前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艺术周有哪些亮点呢？
4: 今年呢，我们最大的呢这个亮点就是升级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赛事。以前呢会侧重在花卉和服装行业，那今年呢大概我们是四个板块，一个是时尚，另外一个呢就是茶，另外一个呢就是花卉园林，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与非遗的创新创业大赛。以前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打破这个品牌独嗨的这样的，就是好像秀场就是整个时尚周的终点。那这次呢，其实我们时间也拉得比较长，通过层层的选拔，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启动了整个的报名的流程，然后初步选拔，然后这个初赛、复赛，最后一个决赛，希望带动呢就是全民的参与，提高大众审美。
3: 嗯。我们留意到这一届艺术周强调非遗元素的现代表达，您认为在设计当中应该如何平衡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核与当代审美的需求，使得既不失底蕴又具有市场的生命力呢？
4: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非遗很古老的，可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因为大多的非遗呢就是偏手工艺嘛，价格偏高。我们玩具时尚周呢其实每一次都会有非遗这个板块，因为在岭南相对非遗元素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时尚上会能去融入非遗的元素，非遗变得更时尚。我在想呢应该是在坚守核心的一些非遗工艺和非遗文化传承的精神，尊重传承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表达形式呢可以是更当代、更时尚、更接近就是现代年轻人。因为你现在年轻人其实是就非遗的东西，年轻人反而是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在想呢，在工艺上是坚守核心的非遗的元素，但是我们的表达可以更时尚、更当代、更国际。
3: 嗯，王会长，协会成立以来，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4: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资源对接平台和一个时尚推手的作用。主要的还是我们立足广州，因为广州的时尚产业非常多的小企业，但是实际上是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那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些品牌的产业升级，引导他们去走品牌化，这是前几年的工作重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的平台，引进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力量和我们品牌资源的对接，搭建舞台，让这些品牌秀出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和高校的学生以及和我们的产业对接。
3: 嗯，您认为大湾区各城市的时尚产业分别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特色？在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跨城协同发展方面，协会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呢？
4: 我觉得大湾区的时尚不是同质化的啊，我是觉得呢，就是文化的根脉呢，大多是在广福。品牌总部呢会落在深圳，制造的集群呢是在东莞、中山、佛山这些地方，所以每个城市呢都慢慢的就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尚的路径，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我们和佛山地区的非遗的原产地是在佛山的嘛，那我们会一起共同去探讨非遗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和深圳的时尚行业协会也会合作，针对今年的这个 APEC 会议，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时尚的合作和联动。在 APEC 会议期间，我们可能以秀场的形式把不同国家的这种服装的形式去做一些呈现，做时尚的一些交流。非遗橡皮纱行业在国内呢现在也是做得还比较好的一个非遗类目，纺织类类目。

0: 去年我和顺德非遗协会，我们一起推动成立产业联盟啊，制定行业标准。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有成效。
1: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出海的重要通道。王会长，您认为大湾区本土企业如何借助这一渠道，实现从产能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呢？
0: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有做时尚产业，大家都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机会是到了的。随着文化自信，我们品牌的强的文化 IP，我们是可以具备，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样的设计力量，我觉得是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就是从时尚来看，欧美有个时尚的特点，就是一线品牌中档它是空缺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是有大量市场的。还有一个呢，就现在网络平台的发达，也给我们提供了通路。现在很多时尚品牌已经在通过跨境电商，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的量是大幅在增长的。因为毕竟这个亚洲人的从身材和体型和审美上面，就是包括文化的根脉上面，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我提出来要做中国品牌，在每年的时尚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一线大牌，其实用的很多的文化元素也来自于我们中国。我在很多场合我会和品牌讲到，作为中国的品牌是很幸福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设计元素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因为我是做这个时尚的嘛，很多的中华纹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所以说，现在文化自信，我觉得是中国品牌可以发力的好的时机了。单一品牌出海，可能现在来讲就是难度还是有点大，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同时呢，我是觉得最好就是有协会或者说有贸促会这样的机构来做一个平台，然后把我们有特色、有强 IP 的文化 IP 的一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共同的打造出海一样的一起。包括深圳的行业协会，其实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强意愿，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探讨下一步可能重点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1: 王会长，根据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时尚产业的人才供需状况怎么样？大湾区如何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时尚界的优秀人才呢？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人才分布，大湾区应该是国内目前是讲规模最大的。就比方说，像广州呢，可能是商业设计师、买手、版师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属于实战型的设计师比较多。深圳呢，会侧重在品牌策划、品牌设计师、品牌运营，包括这个数字化的人才相对是比较多，擅长品牌化运作的。釜山、东莞这些地方呢，更偏重这个生产板块的、供应链板块的。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港澳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像拥有国际视野的啊，这个买手啊，时尚策划人啊，相对是比较多。我们平台就是我们湾区商行协会呢，每年其实都在做就是高校的学设计人才和企业对接活动。现在其实存在什么样呢？就是培养和这个市场的需求，其实我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距离。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高校就包括当季毕业生的设计主题，我们会希望会有更多的会去和企业去做联动。我们目前了解到，我们的时尚行业很大多数企业其实还是缺设计人才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对接下一步可能是我们要去重点去关注的，也去推动的。我觉得高校的设计课程后期可否就是更开放的意思？比方说某位导师带出来的学生，他是会非常强的导师的烙印。我想可能设计是否可以更开放性、引导性的这样的去做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可否和实践去更多，因为毕竟设计它是其实是一件实践的学科，和企业这样去做更多的联动，而不仅仅就是在高校。
1: 王会长，您认为应该如何的将传统岭南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设计相融合，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湾区时尚设计 IP 呢？
0: 我觉得核心的思路呢，不要去做元素的堆砌，要真正去了解它的核心的精神。通过现代设计的思路或者现代制作的方式来体现这核心的精神。比方说广袖潮袖啊，那我可能传统的思路是怎样的？我们岭南的文化是细腻的，是内敛的， 是温润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传统的技艺来表达这样的精神，不是直接把那个时候的纹样就直接就搬过来？因为毕竟人的审美是变了的。我们利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比方说广东非遗广彩、广绣、湘云纱，包括我们建筑上的多尔墙、骑楼、满洲窗，广东的木棉、岭南的茶生活，这种方式我怎么样去和我们现在的去联动？比方说我的广彩，我可不可以用广彩的形式来体现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转移？比方说越绣，怎么去和我们的湘云纱，或者可能是我们绣的形式，用广彩的形式去融合？我们的广东人务实内敛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物件上面去，而不是非常简单的符号的堆砌？
1: 王会长，您对大湾区时尚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大湾区还应该从哪些领域着重发力，来推动整个时尚行业实现更好发展呢？
0: 我对大湾区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从地理的优势，我们自内到外连通海外，非常便捷，也有联动全球的通路，对于我们的品牌呢形成非常好的有利的出海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备，我觉得未来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但是就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围绕我们这个岭南文化去打造我们的强 IP。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去做好原创品牌的培育，包括我们的人才体系、国际化出海，这样从几个方面去做突破，把产业优势呢转化成我们的价值优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将视线转向澳门。喺澳门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嘅浪潮中，澳门青年潮流品牌主理人李伟杰深有感触，从创立品牌到进军广州，拓展内地市场，佢嘅创业轨迹正系澳门时尚力量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嘅生动缩影。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对话李伟杰，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李生你好啊，咁首先咧，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下你嘅从业经历啦。咁你系点样进入到时尚领域嘅呢？又点解会拣喺大湾区嚟深耕呢一赛道呢？
5: 首先系兴趣啦，我自己会中意潮流文化啦，加埋街头文化咁样嘅。我好中意啲涂鸦啊、雪场文化，所以都想做一个自己嘅潮流文化品牌出嚟啦。之后就去了解、去尝试做呢件事啦。咁點解話會喺灣區咧？因為我自己嗰陣時係去咗廣州度讀大學嘅，跟住讀完大學之後就希望除咗喺澳門啦，喺可能喺內地入邊都揾個城市同步去開展，跟住就揾咗一個自己比較熟悉嘅內地城市，又揀咗廣州咁樣去同步開始咯，就開始咗做一個潮流品牌加傳統文化內容去結合嘅一個品牌咯。
4: 好嘅。咁作为澳门青年创业者啊，你觉得澳门嘅时尚产业氛围系点样嘅呢？
5: 澳门虽然城市规模系比较细嘅，但系喺澳门嚟讲咧，包括澳门设计师啦，都好多嘅机会可以去，唔单止系内地啊，都可以去外国去参加唔同嘅时装展啊，或者系潮流展咁样啦，可以更加好咁样去接触到出边嘅市场，跟住喺澳门呢个城市度去做一个融合，我觉得呢个算系澳门一个比较特色嘅城市特点啦。
4: 李生，咁你认为澳门时尚产业最核心嘅优势系咩呢？
5: 我觉得会系设计嘅风格上边嘅，设计风格嘅话，澳门就真系会系去呈现一种你喺入边会见到中式啊，加埋西式结合嘅嘢，就好似澳门建筑咁样啦。成个睇起身可能系教堂，但系佢可能入边一部分可能屋顶咁样，佢就系用中式嘅技艺或者去呈现嘅方式。咁喺澳门嘅设计入边，其实都会系咁样，就好似我哋虽然系做啲比较街头文化嘅产品啦，包括 T-shirt 啊之类咁样帽啊呢啲，但我哋喺入边嘅元素都系希望去用啲系中华嘅传统文化去融合入去嘅。包括我哋可能都会系同广东省嘅醒狮嘅非遗传承人，我哋就会将澳门风格融入去作品入边，就明明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文化，我哋喺入边都会加入去涂鸦文化或者系美式嘅流体字啊，咁样去做一个结合。
4: 咁你啱先提到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底色啦。咁另外咧，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发展定位，你认为为澳门时尚产业发展赋予咗边啲独特价值呢？
5: 除咗头先讲嘅交融呢个点啦，其实我觉得澳门嘅价值唔单止系话澳门嘅设计师融入内地，佢同时都系一个渠道同埋一个舞台，俾到内地嘅设计师去通过澳门去对接到去国际或者系唔同嘅地区咁样。
4: 咁呢啲特质咧，又系点样影响你嘅创作理念同埋创业实践嘅咧？
5: 灵感启发嚟讲，其实我哋好多嘅内容都会系受到，因为其实可能由细接受嘅文化都系中西去交融，即系可能系一个比较包容嘅城市嘅底色啦。我哋喺创作嘅风格上边就相对会大胆少少咯，可能就会去尝试多啲唔同文化嘅碰撞，跟住去做一系列嘅产品出嚟咯。咁入边我哋都会有一系列嘅服饰嘅产品啦。咁我哋其实都系用咗好传统嘅文化，加埋可能就比较街头嘅文化去做一个碰撞咁样。我哋帮自己定义系一个潮流创意品牌啦。咁我哋除咗啲產品啦，包括有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嘅文創啲產品啊、服飾，包括衣帽啊之類，我哋都會去創造一系列嘅，包括滑板啦、啊，同非遺去合作嘅傳統嘅產品啦、啊，跟住仲有啲插畫嘅作品啦、啊。同時我哋都係會喺澳門又好啊，或者喺內地又好啊，發起一系列嘅潮流活動。包括是跟啲商场去做嘅雕塑嘅作品啦，或者是啲成个一体化嘅文旅活动，呢啲都会做嘅。包括我哋喺澳门做咗一场咖啡漫游啦，其实我哋系聚集咗澳门三分之二嘅咖啡铺啦，会参与入嚟呢个计划入边。同期我哋系将澳门嘅本土嘅 IP 以及国际嘅 IP， 我哋旧年系揾咗就一个比较经典嘅外国 IP 角色，今年都揾咗另一个外国 IP 咁样喺澳门去做一个在地化嘅融合咁样。就算系一个有设计创意到生产到去活动策划创意嘅一个企业咯，我哋会系喺内地加澳门嘅，通过唔同方式，因为其实我哋揾嘅制作嘅供应链啦，基本都系广东嘅，喺内地嚟讲系会方便好多嘅。
4: 好嘅，咁你目前喺澳门本地同内地市场嘅业务布局系点样嘅咧？
5: 就好似其实内地嚟讲啦，首先我哋去同供应链沟通啦，加埋部分嘅设计嘅人员啊、策划成员咧，都会喺内地公司入边啦。咁其实澳门嘅话，反而保留嘅人数咧都冇内地咁多。同時我們在內地裡面會有一個定位，就是希望它可以做一個連接不同的合作方加上消費者的定位啦。因為其實我們在內地都會跟一些，特別是廣州這樣，我們會跟永慶坊啊、萬寧這些大的商場合作，其實這些位置的客源客流其實很多的，我們希望在這種場域裡面去展示自己啦。澳門來說更加都是一個品牌的積淀啊，還有品牌的塑造為主咯。內地有一個好好的優勢，現在是廣州來說是一個潮人比較多的地方，你在那邊去做一些 pop-up 活動的話，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同圈層裡面的一些品牌去達成某些合作，你可以比較容易去了解到現在內地這陣子興什麼，或者是大家喜歡什麼內容樣。深圳的話，其實我們就會更加多是聚焦在 IP 板塊的，會跟內地比較知名的一個IP 去做啲聯性嘅計劃咯，但係依家呢個我哋係籌備緊嘅，今年下半年咁樣會推出咯。
4: 咁你生日我哋都了解到啦，你仲係澳門青年文創產業聯合會嘅負責人啊。
5: 潮流 IP 嘅文化節，咁入邊我設立一個澳門主題展區嘅，包括有澳門嘅餐飲文化、澳門嘅 IP 啊，咁樣去做一個展覽。舊年我喺澳門本土都做咗一個咖啡漫遊嘅系列活動。除了漫遊打卡咁樣，好似內地咖啡地圖咁樣，跟住我有一部分特登係揾咗五個澳門本土 IP， 去通過 IP 加策劃嘅方式去講澳門嘅咖啡文化。我哋同時都去將呢一系列嘅畫面啊，加埋理念啊，去製造啲服飾嘅產品出嚟。希望大家可以通過呢啲展覽，通過呢啲 IP 內容去了解呢個文化。
4: 咁创业至今咧，李生，你有冇边个项目嘅成果或者关键节点，令到你觉得喺大湾区做时尚产业呢一件事特别有价值、有成就感嘅？咁你对于未来嘅话咧，系有点样嘅发展规划咧？
5: 有兩個節點，其實我哋成個團隊都感觸會比較大嘅。其中一個呢，就係我哋通過我哋嘅作品去拎到玉猴獎啦。玉猴獎佢算係內地關於原創 IP 入邊比較大嘅一個獎項，佢係喺業界入邊認可度比較高嘅。跟住我哋係作為首個拎到呢個獎項嘅澳門嘅 IP 啦，對於我哋嚟講係好。

0: 鼓舞一件事。第二个系一个我哋合作嘅一个经历啦，就系同广东省嘅城市非遗传承人去做一系列嘅联城活动，将我哋好天马行空嘅谂法啊，我哋可能会融入好多街头潮流嘅文化，去到咁传统嘅一个项目入边啦。咁其实就一开始都好担心，我哋可能啲风格会唔会太跳啊，太出嚟啊？跟住后尾倾下倾下，加埋我哋去碰撞嘅时候，发觉大家嘅接受度好似都几高下。到最终佢哋就会着住我哋咁街头嘅一个服饰啦，去参与上年全运会嘅开幕啦，包括佢哋又会去参加其他嘅节目啦，就着住呢套衫登台。咁其实对于我哋团队嚟讲，都系一个比较鼓舞嘅时刻咯。我哋希望通过品牌，通过我哋去创作嘅内容，去俾大家更加多嘅积极嘅能量。就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表达自己啊，将自己可能唔同嘅创意又好啊，去做一个实现又好，落地又好，去勇敢去做自己。到后边我哋做嘅联性嘅内容越嚟越多之后，我哋逐渐嘅风格其实就去往传统文化同埋潮流文化结合。其实我哋系希望将中西文化交融嘅澳门特色嘅文化背景啦，融入去创作入边，都希望可以令到传统文化嘅生命力系更可以更加多元咁样去传递落去咯。我哋都系会继续保留呢种内地加澳门双线咁样去行嘅，但我哋希望可以同步去增加嘅。我哋接下来都会去做啲时尚啊 IP 嘅赛事啦。我哋希望可以将内地嘅 IP 带过嚟澳门咁样啦，喺澳门去做一啲露出合作之余，又可以系通过澳门去到其他地区去做一个露出，就希望可以通过澳门嘅城市嘅定位啊，或者系澳门比较便利呢啲优势，去俾内地比较优秀嘅 IP 可以去行到咁远嘅地方，俾人见到咯。
1: 好嘅，咁对于想要进入大湾区时尚行业发展嘅年轻人呢，你有边啲建议啊？
0: 因为我哋自己不断喺度调整啊、改变啊，但系我觉得内地有个好大嘅优势就系，佢嘅市场真系大好多，你可能做好一个细分领域入边嘅可能一个板块，你都可能足够去支持你去继续去追梦去打造呢个品牌咯。就好似呢期咧好兴宝石噶嘛，攀岩，依家又多咗好多攀岩嘅品牌出到嚟啦。你见佢啲销量咧，其实都系十分之可观嘅。所以喺内地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优势咯。内地有好多啲快消嘅时装品牌，咁佢嘅价钱又好啊，佢嘅迭代嘅速度又好快。你要避免将自己嘅品牌放喺快消嗰边去做一个正面嘅对抗咯。所以可能你同某圈层去切入去，无论你系户外主题又好啊，攀岩主题又好啊，或者系街头主题又好啊，你前期可能真系做精不做量咯。你做精嘅情况下，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对于自己知识产权嘅保护咯。佢嘅成本唔需要咁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开幕，张爱军、程洪波出席会议。

0: 并讲话。肇庆市美妆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共绘美丽经济发展新蓝图，精准打通产业堵点，肇庆母亲式服务，护航纯元健康扎根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6日上午，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兴研礼堂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省科学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陈洪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主持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大会顺利召开，对省科协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肇庆科协工作表示感谢，向大会全体代表和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张爱军充分肯定市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科协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强调15五时期是肇庆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全市各级科协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履行四服务职责，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实践，齐心协力建设一个靠创新进、靠创新强、靠创新胜的现代化新肇庆。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事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一如既往支持科协组织和科技工作者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强化政策服务保障，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推动肇庆科技事业勇攀高峰，再谱新篇。陈洪波代表省科协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肇庆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表示，踏上15五新征程，希望肇庆各级科协组织牢记嘱托，担当使命，紧紧围绕服务全省、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广东建设科技强省做出积极贡献。要强化政治引领，凝聚创新力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科协工作，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思想根基。要发挥组织优势，主动服务大局，强化科协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彰显科协担当作为。要深化改革创新，夯实基层基础，建设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为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开幕式上，人民团体代表致贺词，市领导刘金波、周燕、咸以良出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下午，美聚肇庆装点未来，肇庆市美妆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办，邀请美妆产业行业精英、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搭建产业对接交流平台，携手推动肇庆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高地，共绘美丽经济新蓝图。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肇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刘金波，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梁勤如，副局长罗玉斌，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广东省化妆品技术研究会会长何秋兴等领导嘉宾出席对接会，并到化妆品科技节现场巡馆，走访参展美妆企业，了解企业研发生产、产品市场销售等情况。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活动顺利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美妆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需求和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交通区位优、资源禀赋好、原料品质佳，是一座美丽的宝藏城市，是南药核心产地和集散地，可为美妆产品生产提供天然优质原料。肇庆也是大湾区重要的跨境电商物流枢纽，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在肇庆布局，发展跨境电商加美妆产业带模式，将有力推动美妆产品扬帆出海，拓展市场。同时，肇庆还拥有土地、人才、政策等方面的营商环境优势，有效匹配美妆产业发展需求。当前，肇庆正聚力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 集聚了以傲雪、欧泊等为龙头代表的多家美妆企业，初步形成美妆全产业链条发展格局，打造肇庆美股正当其时，大有可为。热诚欢迎广大美妆企业走进肇庆，投资肇庆，与这座孕育美、善用美、充满美的城市拓展美丽经济发展赛道，共享大湾区发展红利。活动中，市投资促进局负责同志做肇庆市投资环境推介，西音集团、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有关负责人分别围绕携手西音美妆出海合作机遇、华南美湾美妆产业园区规划思路探索与落地实践主题做交流分享。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与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共同签订了全省首个药械注册审评服务协调联动框架协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同志对该协议进行专题解读。协议落地将使肇庆成为省内首个建立省市药械审评专项联动机制的地市，有助于企业缩短产品上市周期，降低创新成本，为美妆、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构筑独特政策优势。当前，肇庆围绕建设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重点打造大湾区化妆品绿色制造基地、植物功效原料创新基地，全市拥有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欧泊高端化妆品产业园等专业平台，以及四会精细化工工业园、肇庆金利高新区精细化工产业园等专业化工园区，污水、微废处置等配套设施完善。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了1000亩美妆医疗器械产业园，并配套专项支持政策，赋能美妆产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勤勤、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以及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鹤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肇庆市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肇庆市2026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2026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深化拓展西江黄金水道优势赋能制造业与现代物流协同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肇庆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草案，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小雄辞去肇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小雄辞去肇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是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后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政府副市长严宏宇、市法院院长陈洪浩、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陈红、市监委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各工委有关同志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近年来，肇庆以母亲市惠企服务为抓手，持续推动本土特色资源与高新产业深度融合。其中，位于鼎湖区的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正以全国领先的无菌生产线和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 为肇庆大健康产业注入强劲。

0: 动能。作为肇庆大健康产业重点落地项目，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依托鼎湖产业布局优势，已建成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全国首台 BFS 吹灌风无菌生产线及多条高端自动化产线，是一家专注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特膳食品 ODM CDMO 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深耕行业十余年，布局广州南沙、肇庆鼎湖双基地，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产业提速的背后是肇庆市精准落地的惠企服务体系。今年8月20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了园区道路规划审批、食品生产许可增项、人才引进等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以母亲式服务为企业发展打通堵点。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山成：
1: 张书记亲自带队主动下基层走访企业，直面我们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遇到这次走访，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母亲式的惠企服务的关怀，我们企业对今后增资扩产、扎根肇庆、安心经营更有信心。
0: 企业锚定肇庆本土南药资源优势，聚焦鼎湖、沙浦道地肇食，联动多所省内高校科研团队，将传统药食同源配方与现代酶解低温萃取技术相结合，在传承传统熬制工艺的基础上完成产品创新升级，为本地特色农产品开辟产业化新路径。
1: 肇庆是南药道地药材的主要种植地之一，根据《本草纲目》药食同源配方优化肇食系列产品配伍，在代际传承的传统熬制核心工艺的基础上，借助先进设备研发出更多元化的肇食产品，着力打造岭南地方特色的系列功能性食品。
0: 接下来，该公司计划在未来3至5年内充分发挥产能、科创和客户资源优势，主动融入肇庆大健康产业发展大局，全力以赴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努力在肇庆本地打造出一张亮丽的健康食品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记者从肇马组委会了解到，8月25日14时肇马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赛事总规模1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3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作为肇庆市重点打造的体育品牌赛事，肇庆马拉松赛道充分融合珊瑚澄江自然人文资源，串联七星岩景区、古城墙、重禧塔、阅江楼等核心地标。今年组委会将继续坚持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以更高标准筹备赛事。2026年职业男子篮球挑战赛肇庆站将于9月4日20时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打响。广东宏远与深圳新世纪两支 CBA 劲旅将上演万众瞩目的广东德比，为广大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近日，第20届上海国际压铸剂有色铸造展传来喜讯，来自高邀区的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压铸件，一举拿下金奖铸件、金奖模具两项大奖。8月25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联合四会福源医院在四会吴越广场举办大型义诊活动。此次活动将专家诊疗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让市民在晚饭后散步时轻松看上专家号。据统计，当晚义诊服务超1000人次，受到现场群众广泛好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15五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8月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6G 发展将是15五时期的重中之重。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机

0: 谱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目前，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 39.11 万亿元。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当地时间8月25日，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25日晚，平安星光集市普法活动在德庆县崇德广场火热开展。德庆县公安局将反诈、交通、禁毒等安全知识融入趣味游戏，让群众在互动中学法。活动现场，憨态可掬的陈四儿人偶一现身便圈粉无数，小朋友们排队在主题背景板前争相合影。活动中设有4个互动摊位，内容涵盖反诈、交通、禁毒和安全知识四大主题。群众闯关集章后，可参与套圈游戏，赢取警察小熊、警车模型等礼品。当晚还开展了两轮现场抽奖和安全知识问答，把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市民李锦娜：
4: 即系通过个场活动咧，我就学习到即系带小朋友咧，学习到啲交通安全方面啊，同埋如何认识毒品咧，同埋防诈骗嘅问题，所以好有意义嘅场活动。
2: 学生陈定佳：
5: 在嗰个活动，我不但可以玩游戏，而且可以知道关于个你嘅知识。我认为嗰个活动系特别有新意，而且特别有效嘅。我希望嗰个活动会更加多啲。
2: 平安星光集市普法活动将平安建设宣传关口前移至群众身边、商圈夜市，是德庆县陈四儿在线警务品牌从线上延伸到线下的具体举措。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群众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安全知识和法律常识。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在平凡路。

0: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1: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2: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3: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1: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2: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4: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
0: 嚟嚟嚟，大家起筷。
5: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6: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7: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8: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9: 火亦能令你变得
10: 一无所有。
7: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1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1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2: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3: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2: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3: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4: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
1: 嚟嚟嚟，大家起筷。
5: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0: 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

0: 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0:10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早间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新闻动态，来看村里来了一群大学生，肇庆的村民说真有两下子。在这个夏天呢，一群带着技术与热情的青年大学生步履不停地奔赴肇庆大地，他们各显神通，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田间地头用技术科学种田，在镜头前网络上化身带货主播，用巧手匠心打造特色的文创。再看一到七月，肇庆的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总值同比增长82.3%。我们来看详细的情况。一到七月，肇庆市的外贸进出口总值是335.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35.1%。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规模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进出口增速位列珠三角的第一位，全省的第三位。其中呢，出口增速居全省首位。肇庆加工贸易延续回升态势。2026年的一到七月，肇庆市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是117.6亿元，增长82.3%，占肇庆市外贸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9.1个百分点至35%，增长的动能持续释放。我们来关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正在努力打造万亩千亿高水平现代化的产业承载大平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示范区和东西部合作协调发展的示范区。位于大产区的广东泰克研磨材料

0: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磨料和研磨工具的制造商，主营拉丝轮、千叶轮和抛光轮等产品，高端的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企业现阶段发展的重心呢是以外贸出口为主。那么肇庆海关积极支持大产区的建设发展，摸清在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的企业底数，通过关长联系企业、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方式加强沟通对接，提前了解企业设备进口的方面情况，加强企业的备案、信用管理、减免税、原产地签证等政策宣讲，助力大产区企业更好更快地联通海外。我们再看广东全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它是一家在肇庆新区设立的一家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集成的线路的封装测试，是肇庆第一家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集成电路企业，反映出肇庆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向上的新趋势。肇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工贸易的增长是与外贸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那么考虑到资金的周转，也是为了利用公司的优势开发海外市场。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家公司呢，是总体上业务做出战略的部署，尽快加快加工贸易的业务。全新负责人李景光说，肇庆海关在料件的成品、工艺流程等备案的信息上给予了细致的指导和帮助。接下来呢，加工贸易业务做起来之后，一个订单的进出口值将近100万元。下一步，肇庆海关将继续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发挥职能作用，聚焦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产业发展的需求，聚焦企业的关切，深化改革创新，持续优化口岸的营商环境，推出更多管用有效的便利化措施，全力支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我们在关注这个夏天呢，一群带着技术与热情的青年大学生奔赴乡野。首先呢，来看科技赋能青春助农。华南农业大学的亲力亲为乡野青云的实践队呢，是走进了怀集县的马宁镇，他们调研当地的种植寡妇现状，从设施的升级、田间管护、品种的选育入手，为韭菜产业输出成套改良方案与技术的对策，依托校企合作，助力当地的种植种养产业发展。那么再看来自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虫影质检突击队，他们到怀集的红光村，依托自研技术完成了农田水土养殖水域的环境采样与快速的检测。团队结合当地的种植短板，向农户科普了污染危害与科学种养和水源管护技术。再看肇庆学院的政法学院的青雨润心青春法治之声实践队，他们深入到的是鼎湖区的迪村社区暑期托班，开展了普法宣讲，并走进司法未成年人保护基地调研摸底，全面掌握当地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的现状，明确后续普法工作的重点方向。广东工业大学体育学院香洞非遗文星万家突击队呢，是深入到广宁乡村，开展非遗传承与暖心帮扶实践，走访醒狮非遗传承人，创新推出文体融合非遗特色课程，以趣味数学、手工体验等形式赋能乡村非遗的传承。再看深圳大学妙手偶得突击队，他们在德庆县的德城街道开展非遗木偶工艺夏令营，聚焦乡村少年的美育提升，搭建一体化的非遗美育的实践平台。我们再关注这一所学校的突击队，是来自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的金庄曙光新农突击队。那么他们深入到的是丰开县的金庄镇，打造木薯原创的 IP 鼠宝以及系列文创的产品，编制趣味科普的绘本，以轻量化可视化的科普方式向农户普及木薯标准化种植的管护技术。大学生投身乡村实践，处处都是练兵场，入县下乡是付出，更是收获，是助农，也是自我的成长。我们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迈出这一步，在广阔乡土把知识用出来，把本领练出来。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

0: 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美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9 8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7: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6: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7: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8: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湾区动态。香港近年来在全球多项的权威评选当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和营商环境以及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公布的2025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6位。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世界正义工程，它的简称是 WJ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位列第24位，其中在廉洁以及秩序和安全的范畴排名继续保持

0: 全球前十以内，而且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根据报道呢，香港的排名持续高位，并继续领先于个别不时无理批评香港法治和人权状况的欧美国家。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法规以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以及解决争议的服务中心。在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并且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二最受欢迎的仲裁地。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的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二位，为2019年以来的最高。其中的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此前的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当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四位，是历来最高的排名，也是超越了新加坡第七位，成为亚洲之冠。那么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香港凭借着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的 ZEA 集团与中国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当中，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一分至765分，继续位列是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与位列第一的纽约和第二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仅为2分和1分。那么另外呢，加拿大的智库飞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的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五个评估的大项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的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的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也是高居全球第三位。这一系列的亮眼排名充分印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更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稳步前行的关键支撑。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噪声检测达标就等于可以放心经营吗？一则全国的新判例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FM92.9 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稍后的929热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广东赛利律师事务所的梁柱坚律师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打破噪声认定的唯分悖论。我们会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来教赵行的市民朋友，面对低频的震动和商铺噪声的扰民，如何合法的维权。同时也提醒严洁的商户了，警惕达标不等于免责的法律风险，一起守护居家生活的安宁。敬请关注 FM92.9， 在稍后的929热点对话节目。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开学在即，全省教材教辅进入发行高峰期。2.8亿册教材教辅从大旺发出，全力保障课前到书。全区交通运输企业交通安全工作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开学季临近，全省中小学教材教辅发行进入最高峰。连日来，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马力全开，全省秋季教材教辅正从这里整装出发，赶在开学前送达全省千万学子手中。在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眼下正是全省秋季教材发行的最高峰，打包机的作业声响与叉车的穿梭声交织，现场一片繁忙。今年秋季，全省2.8亿册教材教辅正式以这里为主阵地，陆续发往21个地市、122个县市区的中小学校。今年的发行季来得比往年更急，受教材进仓时间较往年延后10天，业务整合扩容等多重因素影响，教材品类多达3124种，同比增幅52%，发货体量创下新高。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梅。

0: 我们全年教材教辅的发货总量预计在740万件，比去年增加230万件，增幅的话超过了46%。日处理量的话，从去年的3.3万件猛增到了5.54万件，增长了63.4%。我们收货第一周就冲入了峰值区间，那日均处理的话都超过了5.7万件。高峰吞吐量的话超过了20万件，仓库收发、包装、转运、装卸全天候饱和的运转。
1: 任务激增，工期紧迫，这么大的发行量怎么做到一件不错一本不落？园区通过打造设备自动化加系统智能化加管理数字化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实现了传统人找货向智能货找人模式转变。在硬件上，配置立体仓库、智能搬运设备、货到人拣选工作站等全套智能设施，实现仓储、搬运、分拣全流程自动化。在软件方面，依托 OTWB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完成订单规划、库存监管、全链条溯源数字化管控，有效提升作业精度与流转效率。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0: 园区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的教材教辅发行作业体系，各环节层层衔接，涵盖从订单处理、按需作业、区域分配到送出到校等各个环节。
1: 记者邓晨：
2: 很多人都会好奇，这么大的发行量怎么做到不错乱呢？其实啊，整个园区有一个类似于大脑中枢一样的物流系统，教材经过搬运打包之后呢，会贴上像我右手边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在标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教材是发往东莞的。
1: 高峰期更要快与稳，园区实行两班制作业，入库分拣打包发运全流程日清日结，人员轮岗不间断，自动化设备不停机，提前规划配送路线，统筹运力，确保教材按时按量送达全省各地。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0: 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已超90%。我们严格落实全省教育服务保障工作要求，锚定课前到出、人手一册核心目标，全力提速攻坚，确保8月31日前全面完成中小学主科教材配送全覆盖，保障全省千万学子新学期顺利开课。
1: 记者邓晨、金龙、邓雪飞报道。平安建设。日前，肇庆高新区道安办联合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召开全区交通运输企业交通安全工作会议，全区重点道路运输及物流企业负责人、安全主管参加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与业务培训。会上，肇庆高新区道安办通报了近期发生在大望辖区内的典型交通违法案例及安全生产隐患苗头，通过以案说法、以案促改的方式，深入剖析了超速、超载、疲劳驾驶、车辆机件失效等常见问题的严重危害。针对物流运输行业高频次、长距离的运行特点，工作人员从动态监控管理、车辆日常维护、驾驶员生理心理健康监测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安全管理建议。肇庆福瑞来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伟玉：
3: 看到了就是大望在近期的一些交通违法案例啊，或者一些安全生产方面给我们一些提了一些建议之类的，看了那么多知识，回去我们会给我们的司机做全面的一个培训，让他们知道这个安全出行的一个重要性。
1: 肇庆高新区道安办工作人员窦丽：
4: 主要提高这个道路运输行业的驾驶员、负责人、安全主管的这个出行安全防范意识，让这个我们这个高新区的这个道路交通啊更加的畅顺安全。
1: 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9 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郭旭。

0: 也是做过整改，但是侵扰一直没有根除。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案件当中噪声检测并没有超标，法院依旧判决商家构成噪声侵权，还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噪声分贝没有超标，为什么还要赔钱呢？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给我们普通的市民居家安宁权带来哪些保护？咱们肇庆的街坊如果遇到商铺和设备低频震动噪音的困扰扰民，该怎么维权？沿街经营的商户又有哪些法律风险需要提前规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赛利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梁柱坚律师，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介绍一下梁律师。梁柱坚律师执业20多年，是肇庆市的政协委员，是政法立法咨询专家，同时也是肇庆市人民检察院的人民监督员、行政执法监督员，办理过大量的民事侵权、行政以及商事的案例。那么在环境民事纠纷方面有着深厚务实的经验。连律师你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梁律师啊，先请您简单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起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低频噪声的侵权案。那么这个判决最核心的法律逻辑是什么呢？
1: 好的，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是，浙江衢州张女士她入住一个新房以后呢，楼下的水产商铺她的鱼池啊，大家都知道鱼池，一般商铺的鱼池都是24小时运转的，运转的那个抽水泵和增氧泵啊，24小时运转，它产生了低频的震动噪声，这是噪声啊，通过墙体传导到楼上的住宅。这种低频的噪音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仪器呢一般都测不出来的那个分贝啊，测出来的话也一般都不超标啊，但是在安静的夜晚呢。人的感知呢就非常明显，直接影响到了睡眠。那么这个当事人这个张女士她打12345投诉，那么商家呢也做过了部分的整改但是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女士呢长期的失眠焦虑然后去看病了，就医以后那么发现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向那个法院提起诉讼。然后被告一方呢，就是那个水产商铺那边呢，就抗辩了。他说我的噪声都没有超标，检测也没有超标，我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么，但是法院呢，多次到了现场去勘验。他们勘验的结果是什么呢？当设备关停的时候呢，震动的噪音呢就立刻消失了。但是设备一开，楼上的住宅马上呢能够感受到持续的侵扰。最终呢，法院还是适用刚刚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判决商家限期降噪整改同时赔偿医疗费和3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案子最大的意义就是确立了一条裁判规则，什么呢？就是噪声达标不等于就是免责要看是否实际干扰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市民还是说这个部分的执法经营主体，都把这个噪声检测是否超标当成是判断要不要担责最重要的一个标尺。那么在这起的案件当中，法官审理的时候不再是指定的这个检测的报告了，他是重点考量了哪些事实呢？
1: 第一呢是损害后果。那么虽然呢就是空气噪声数值它没有超标，没有超过那个标准，但是呢低频震动甚至那个墙体传导对楼上住户的睡眠精神状态造成了真实损害。这一方面呢有病例，有当事人的居住感受，还有法院现场的勘验记录可以佐证第二呢是因果关系。法院通过现场比对呢，发现关闭了设备以后屋内就没有震动了没有轰鸣了然后设备开启了，开启以后呢就是震动就非常明显，那么就锁定了这个损害跟商铺设备运转的直接相关第三呢就是法律规则发生了变化不再以为数据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以一张达标检测报告就可以豁免全部责任了， 要看经营行为客观上有

0: 没有干扰到他人的正常生活和休息。
1: 嗯，我们来看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那么这个案件也是法典实施当天当庭宣判的这个案件。那么法典对于噪声污染的定义啊，有哪些关键的新变化，从而支撑了这样的判决呢？
0: 嗯，那个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我们我国那个继民法典以后的第二部法典。它的第547条重新定义了噪声污染啊，噪声污染既包括超过噪声排放标准产生的噪声，也包括没有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学习。也就是说，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呢，就是分贝直接超标了，就可以直接认定了啊，肯定是构成了污染。第二种呢，虽然你分贝没有超标，但是经营者没有落实合理的降噪减震措施啊，它持续干扰了居民生活，同样可以认定噪声污染啊。同时呢，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啊，不问商家你主观上有没有故意扰民啊，只要客观上造成了损害侵害，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啊。最高法配套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侵权行为持续到法典实施之后就可以适用新法。本案的商家呢，他的设备扰民行为从去年的12月一直持续，所以啊，直接法院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典。
1: 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啊，就是这个低频噪声，比如说像水泵啊、鱼池的增氧泵、中央的空调外机，还有这个设备的震动，很多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仪器的测分贝不高，但人却体感很难受，那法律上怎么样看待这种看不见也是测不全的噪声伤害呢？
0: 对对，那个低频的噪声更多的是那个震动的传导，它不是空气传播的大声喧哗啊，那些那种类型的污染，它的穿透力呢就非常强，它是通过墙体啊，通过楼板去传导的。普通的噪声检测仪往往很难完全捕捉到它的全部危害啊。法律保护的是居民的生活安宁权，它不是只保护分贝数字啊，不是只看那个检测报告有没有超标。即便数值没有超标，但是如果长期的持续的造成失眠、焦虑等实际影响，那么结合啊现场的勘验病例啊、生活记录啊，就可以作为认定侵权的依据啊。这也是这个判例给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
1: 嗯，听完梁律师解读，听完这个案例，很多赵姓的听众呢会有一种代入感啊。不管是城区的小区的楼下的餐饮的商铺的排风，还是生鲜水产店的设备，还有这个 KTV 啊、小型的加工厂啊，或者是地下室的水泵的机房，不少的街坊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扰。比如说结合这个案例，如果我们赵姓市民一旦遇上同类噪音的扰民了，那么第一步应该怎么做？还有这个不同噪声，我们应该找哪些部门进行投诉呢？
0: 嗯，我认为啊，这种解决途径呢，优先去采取那个行政渠道，也就是说最低成本的路径。简单的区分噪庆常见的噪声啊，你比如说沿街的商铺、社会生活噪声啊，水产店那个餐饮的排风 ，KTV 娱乐噪声啊，那么你可以拨打12345。那个政务热线，他会转到对应的职能部门处置啊。如果是装修施工的噪声呢，那么就归城管啊、住建部门去负责去处置啊。第三样呢，就是如果是小型加工工厂的噪声啊，它主要是由生态环境部门啊，就是我们说的生态环境部那个生态环境局啊，大家可以统一先打12345啊，把情况、地址啊、扰民的时间啊写清楚啊，请求职能部门上门来核查啊，要求商家落实降噪整改，保留好相关的投诉回执啊处理记录。
1: 嗯，那么现实当中有些情况是多次投诉，比如说整改之后呢依旧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就像案例里张女士说的那样哈，需要走民事诉讼。那么如果我们要起诉，要保留哪些证据？还有这个手机录音录像在法庭上有没有法律效力？
0: 现在手机啊、视频啊、录音录像啊都使用非常普遍啊。手机的录音录像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但是要注意。

0: 首先你录制要客观完整啊，要记录好清楚的时间地点，咬明的场景，就不要那个剪辑篡改啊。除了音视频以外呢，以下几类证据呢也非常关键。第一，你在12345的投诉记录啊，职能部门啊调解上门处置的记录。第二呢，就是个人信息，你比如说你受到什么影响，比如说睡眠受到干扰的日记啊。第三呢，如果你确实是出现了严重的状态啊，那么你可以去看病，你就医的病历、诊疗的票据啊，就像本案当中这个张女士的医疗记录，那么都非常重要啊，对主张损害赔偿很重要。另外呢，法院也可以像衢州的法院那个案件一样啊，进行那个现场的勘验啊，不一定完全依赖当事人自行提供的检测报告。
1: 那么很多市民他会问啊，比如说打官司维权是不是我一定要花钱去做一份专业的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葬身的这样的检测报告提供给法院或者相关部门？
0: 这个不是必须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呢是重要证据但不是唯一的证据。低频震动噪声还存在检测难啊，然后呢检测成本高这种现实问题啊。就这个判例而言呢，法院是没有完全依赖那个检测报告的啊，他依靠多次的现场勘验啊、视听资料还有病历啊综合来认定事实啊。当然如果条件允许，有第三方检测会更有利。没有检测报告，没有完整的投诉记录啊、视听证据勘验条件，依然有维权的空间。
1: 那么这个案子里呢，原告拿到了3000元的精神的损害的抚慰金。那么普通市民如果遇到这个噪音扰民，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主张精神损害的赔偿呢？
0: 就是本案当中原告拿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精神损失了，是吧？噪声扰民要主张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失，他要证明噪声侵害的侵害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啊，比如说长期啊持续的侵扰，造成持续性的失眠啊、焦虑啊，他有医院的就诊病历佐证啊，侵权持续的时间长，多次投诉没有改善啊，不是只要有点吵就可以要精神赔偿的啊，如果比较轻微的啊，是那个很难主张这方面的赔偿的，要有实际的身心损害结果，法院才会酌情的支持。本案就是一个典型啊，同时还可以主张医疗费啊，因为这个扰民啊这种侵权造成的合理损失。
1: 那么维权的时候也提醒大家，怎么样做到理性维权，避免和商户的邻里啊发生正面的冲突，反而呢给自己带来一些风险呢？
0: 对。维权呢一定要走合法的途径，大家不要采取那种打闹啊、吵闹啊、堵门啊，甚至肢体冲突啊、破坏对方的设备啊、那个财产呢等过激行为啊。一旦行为过激呢，反而自身会承担相应的治安啊还有民事赔偿责任啊。优先投诉调解，调解无效就通过民事诉讼交给法院裁判，用证据说话才是最稳妥的保护自己的方式。
1: 好的，梁律师。那说完这个居民维权，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啊，站在案件被告的角度来看一看。肇庆的很多的沿街商铺，比如说还有餐饮呢、生鲜水产呢、零售店呢，不少的经营者都有个误区，说这个我手上啊有噪声达标的检测报告，那么居民就拿我们没有办法。那结合现在这个案例来看，这个想法它的漏洞在哪里呢？
0: 我们说达标不等于免死金牌。检测合格呢，只代表符合排放标准，不等于经营活动不会对周边居民造成侵扰，尤其是水产、蒸氧棒啊、那个排风啊、制冷机组这类设备啊，很多危害来自它的墙体震动、楼板的传导啊、空气噪声那个数值未必超标啊，经营者不能只做那个检测报告做完就算了啊，必须评估你这个设备的震动、低频的传导对楼上住户、对周边住户啊造成的影响啊，就算分贝合格，那么如果持续的扰民，依然有可能被判侵权啊，需要 那个花钱整改，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对，
1: 那给我们肇庆本地的沿街商户看看梁律师有哪些实操性的降噪和规避纠纷的一些建议。
0: 对，其实呢，我们肇庆很多商铺啊，它都是底商嘛，楼下是商铺，然后上面是住宅嘛，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只不过可能没有发生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所以呢，我建议呢，作为商户来讲，第一呢，你设备选址摆放呢，尽量要远离居民住宅的墙体。你比如说你的设备有水泵的，有那个蒸氧泵的，有制冷设备的，那么你要做好那个减震啊，做好那个底座的防震啊，切断那个震动向墙体啊，向楼板传导的路径啊。第二呢，设备要定期维护，避免老化以后呢，那个噪声啊，那个震动啊加剧。第三呢，收到居民投诉以后呢，不要简单的拿个检测报告出来说哦，我没有超标，那么就算了，要主动的排查震动低频传导的问题，积极落实减震降噪的整改。第四呢，要重视12345投诉的反馈，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调解，早处理可以避免走诉讼，产生整改的费用啊、赔偿金啊等等，还避免会增加你的经营负担，影响你的经营。
1: 嗯，是的。好的，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呢已经开放了，听众朋友如果有噪声维权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参与互动。这里呢我们也准备一个听众的高频问题哈。听众说，如果不是商铺、小区邻居装修，或者是这个地下室设备机房的震动噪声，维权思路是不是一样呢？也请梁律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其实底层的法理是相通的，那个法律原则是一样的。那个装修噪声主要管控那个施工的时段啊，地下室的公共设备的机房，首先应该是找物业去履行管理维护和降噪的义务。如果物业，我们就说就是我们常说的物业服务公司哈，他未尽到那个管理职责，那么在特定的情形下啊，物业公司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嗯，好的，感谢梁律师。今天啊，我们通过全国首例的生态环境法典的低频噪声侵权的判例，给肇庆市民划了重点。噪声呢，不是只有分贝超标才算侵权的，打破唯分贝论，实际干扰正常生活，就有可能构成噪声的污染。普通的街坊如果遇到噪声的困扰，优先拨打12345投诉，留存证据。调解无效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维权。那么，手机录音、录像、就医的病历和投诉的记录都可以成为重要的证据，不一定非要自费做检测。而广大的商户经营者呢，不能够迷信达标检测报告了，要主动做好减震降噪，防范低频震动带来的法律风险。守护居家安宁，既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生活诉求，也是新法典带给我们的法律保障。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广东赛烈律师事务所梁祝坚律师做客929热点对话的节目。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您，梁律师。
0: 不客气。
2: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郭旭，欢迎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带大家了解更多资讯，来看9月1号起肇庆市的体育中心两大场馆限时免费开放。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7.6%。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的消息。从9月1号开始呢，肇庆市的体育中心体育馆、体育场将正式实行常态化免费开放管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畅快的健身，乐享运动。入场的方式是免费时段，无需线上预约，实行先到先进额满机制。体育馆的入场流程是到场之后前往前台领取健身卡，严格执行一人一卡制度，锻炼结束之后离时归还卡片。体育场的入场流程是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进场，场地人数达到上限之后将临时暂停放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反家庭暴力法的专题宣讲在封开县杏花镇顺利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广东顾民律师事务所的曾丽妍律师担任主讲，为当地妇女群众送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法治课。9月1号起，肇庆市图书馆将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开放时间是由周二到周日的8:30到21:00调整为9:00到21:00，逢周一闭馆。近日，2026年第一届九龙湾杯青少年羽毛球赛在四会市九龙湾羽毛球馆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10名来自四会代表队的青少年选手获奖。8月27号，2026南国书香节德庆分会场暨书香德庆全民阅读周、德庆县文明集市活动启动仪式在德庆县凤村镇举行。广东暴雨天气增多了，雨天出行有技巧。接下来呢，这一段的音视频我们共同来学习。
1: 如果遇到车辆打滑，你应该怎么做？
2: 就是要握紧方向盘。
1: 对，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同时切记不要急踩刹车。有个视频您看一下，这是我们处理的一种交通事故。它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已经进入到积水的时候，一踩制动这个车就失控了。
2: 是，对啊。
1: 还有一点要注意，出发前还要检查好车辆状况，要重点检查轮胎，因为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降低，出发前一定要查看轮胎的磨损程度。这个槽里面它有个凸起的，如果说你磨到了快到这个位置，这个胎就要一定要换了。
2: 对，我还是换得挺勤的。对，
1: 还有一个雨刮也要看一下，看看雨刮是不是完好的，刮水效果怎么样，如果不好了我们要提前进行更换嘛。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雨天出行要切记降速控距亮尾，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好，祝你一路顺风。
0: 再来看其他方面，关注省内消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的消息，2027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有所调整。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开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的决赛当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的记录。科学家通过对内蒙古宁城县侏罗纪时期的研究发现，化石物种的奇曲阿伯鸣钟的鸣声载波的频率是突破20赫兹，首次证实在距今1.65亿年前的中侏罗纪时代已经存在了超声的通讯类的昆虫。相关的研究成果26号是在线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之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1到7月份电子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记者从商务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端会开幕式27号在大连举行，标志今年的 APEC 会议的筹备进程进入到冲刺阶段。 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中方举办了3次高官的会以及数字周的系列活动，召开了妇女与经济、贸易、旅游、林业、粮食安全专业部长会，在中国10多个城市接续举办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7000人次。作为2026年的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前，深圳会议的场馆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中。2025年到2026年，中国世祖出版的产业年度报告27号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的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到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的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4位。记者27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9月1号，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的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设备的设施提出新的要求。这个标准的实施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备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维护提供了统一技术的依据，将有力推动全龄友好轨道的交通建设。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止到8月27号，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的历史最快纪录。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经过该站查验出入境的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量的超60%，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自驾出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内地以及港澳居民的首选出行方式，经过口岸出入境的车辆已经超过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的港澳单排车超过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现在是北京时间10:16，稍后回来会有更多资讯内容。
3: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奇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

0: 行出肇庆，向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我们来看青资讯全国动态。来看重点提要，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商务部回应美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的关税。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登陆。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前线的救灾人员和受安置群众。截止到27号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索的村民是两人，检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措金河交汇处的冰岩崩堆积的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的消息， 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止到27号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在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的排除工作。27号，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的联合救援。截至当天下午的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求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天时间27号的21时，尼泊尔北部的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看其他方面，就美方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商务部27号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资讯方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的防止决定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的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的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6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23422人。26晚，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的船闸、船道的设施、通航的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7号晚，2026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的决赛，赵新彤打出2杆破100和1杆50加，以5-1的比分战胜尼罗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新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第2阶段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客场发布公告，原定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活动，即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节延期举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8月26号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的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菲绑架团伙的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供认于20号的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美国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以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此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的时间晚近1年半。 服务方面，我们来关注全国。

0: 天气，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7号的20时到28号的20时，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陕西中北部和西南部、山西的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北中部和西部、天津、山东的北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的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的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的东北部、山西的西南部、云南的西南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沿海地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随着台风紫檀停编，目前只剩下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继续发展，预计从本周五开始将给粤北和广东南部沿海带来大雨。来看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的中南部市县、粤西的市县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其余的部分市县是有分散的雷阵雨。那么到29号，韶关和清远、肇庆北部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南部的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是有分散的雷阵雨。30号，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那么根据广铁集团深圳火车站受到台风的影响，在8月27号，深圳的铁路部分列车是停运的，最新动态也关注碎石的信息提醒。好的，来到时间是11点29分，那么今天的929关注和热点对话的全部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4载薪火相传，鼎湖爱心助学活动点亮学子求学路；鼎湖区9届区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26日，鼎湖区第24届“助你读高中，圆你大学梦”爱心助学活动在肇庆市文化馆举行。肇庆市政府副市长、民建肇庆市委会主委邹莹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民建肇庆市委会、鼎湖区委统战部指导，民建鼎湖区支部、鼎湖区妇联主办，得到区教育局、民政局、残联、市文化馆等部门大力协助，汇聚广东狮子会岭南服务队、肇庆恒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社会力量，共筹集社会爱心资金20.3万元，定向帮扶区内因大病、残障或意外致困家庭的51名学生，其中25名大学生每人资助5000元，26名高中含中专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切实为困难家庭缓解就学经济压力。市领导邹莹充分肯定民建鼎湖区支部24年深耕爱心助学公益项目，用持续的善意为鼎湖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用长久的坚守诠释民主党派的责任和担当，让助学微光汇聚成照亮学子筑梦之路的璀璨星河，成为肇庆。

0: 民间基层组织公益助学的标杆品牌。他寄语受助学子要心怀感恩，正视困境，勤学奋进，学成后传递爱心回馈社会，同时希望民间基层组织坚守公益初心，立足地方实际，持续擦亮助学服务品牌，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助学，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据悉，鼎湖区助你读高中，圆你大学梦爱心助学活动由民间鼎湖区支部牵头组织，在民间会员、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接续助力下，已经连续开展24年，点亮1900多名困境学子的求知梦想。20余载薪火相传，这项公益行动搭建起统一战线、职能部门、公益组织、爱心企业联动帮扶的平台，传递崇文重教的城市温度，在全社会营造关心青少年成长、扶危济困的良好风尚。8月26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两区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既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又要防止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两区高质量发展。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筑牢思想根基，要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反复学、深入学、跟进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校正行为方向，对已经消耗的问题要定期回头看，防止反弹回潮，对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要持续跟进，久久为功，对需要长期整改的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要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全过程，聚焦100000万工程、制造业当家、绿美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际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1至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 全身肌肉疼。

0: 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肌孔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肌孔啃亚热的传播。预防肌孔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虫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肌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2: 嗯，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1: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一踎呢，踎咗几日，嗰啲冰雪啊越积越厚添。唉，睇白打唔成㗎啦。天不助我呀，也先就只好准备拉队翻车啦。依家呢也先同以前唔同晒㗎咯。土木冇打胜仗嗰阵，似高气扬，不可一世，真係英雄气概无限。而家呢变成垂头丧气，失魂落魄咁嘅，真係难为佢囉。呢个几月啊，俾个于谦、杨洪、石坑，仲有而家呢个罗通，呢班人不断用各种阴谋诡计嚟到暗算佢，冇一次係正正经经面对面打㗎嘛，都係半路设下迷伏，喺屋顶用砖头石头咁兜头拍落嚟，用淋水结冰法嚟到玩弄佢。唉，搞到佢有力都冇定使，冇辦法啦，已经踎咗七日㗎啦。番茄系啦，啊点知嗰个罗通呢又系个好客之人喎，唔得唔得，你咁远嚟到啊，喺关外踎咗七日咁辛苦，我唔送你点得啊？于是统领全城军马后面追住嚟。史书记载呢就话佢连胜三场，杀伤无数，连埋好多军器啊、辎重啊、粮草啊，都受缴咗一大批。也先就只好离开呢个伤心之地。呢次呢，佢去到北京城附近，想休息一晚先翻去。佢就下令扎营，好啲唞一唞。哎呀，听日走啦。仲有一样嘢嘅，佢呢实在想多望一眼眼前呢个北京城，本嚟都应该到手㗎喇。啊，而家呢只能够远远望一眼睇啦。嗰晚嗰啲蒙古骑兵啊连日作战已经好攰㗎喇。一累落去就瞓着咗啦。但係于谦大人呢就嫌

部下罗通对雅仙就唔够客气啊，佢要补送一件厚礼，一份大礼俾佢。雅仙本嚟呢系一个非常有经验、有本事嘅将领嚟嘅，佢而家拣呢个地方休息呢，离京城有一段距离嘅，所以李于谦。如果你要出城攻击佢呢，佢可以带兵反击你嘅。如果佢要撤退，咁大把时间慢慢走都得啊。不过百物一疏啊，雅仙就忘记咗于谦手上仲有一件惊人嘅八宝，佢唔使行埋你身边啊，远远就可以将你置之死地㗎啦。呢个就係大炮，明代嘅大炮啊，係喺唐宋元几个朝代好长时间嘅改进之下呢，发展到永乐嗰阵，啲大炮好厉害㗎啦，射程远，杀伤力大。北京城呢就布置咗几十门大炮㗎喎。于谦就下令将所有大炮调到城墙上，炮口就对正雅仙部队驻扎嘅营地，准备夜晚黑就开炮打佢㗎啦。讲到呢度有啲人就会问喎，喂，你于谦手下有咁多大炮，咁你早啲攞嚟打佢嘛，唔使守城守得咁辛苦啦嘛。哎呀，内有苦衷㗎，因为雅仙手上就攞住个无价之宝㗎嘛，朱祁镇系俘虏啊。唉，后面呢朱祁镇都降级成为太上皇，但係佢上个月都系皇帝嚟㗎嘛，你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睇住你用大炮打死佢呀，喂，你点对天下嘅人嚟到交代呀？所以于谦就迟迟都唔敢动用大炮，唔敢开炮。不过佢唔敢开啫，并唔系话永远都唔开㗎喎，亦唔系话你呢个太上皇条命真系咁矜贵噃，只不过咪造成呢不必要嘅坏影响咁解嘅啫。如果等到你距离京城远啲，如果唔喺日头，如果喺晚黑嚟开炮打，咁就眼不见为净，玉石俱焚，到时连太上皇一起打死埋，咁就至多话误杀啫。而且晚上乌灯黑火，大炮冇眼㗎喎，打死咗怪边个呢？到时仲可以车大炮做下文章，话我哋太上皇英勇牺牲，为保卫大明江山，奋勇抗敌，佢带领嗰啲随从冲出重围，点知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嘿，咁仲可以鼓舞后人，启迪后代嘛。所以当雅仙嘅大军加强戒备，放心休息嗰阵，正是夜色沉沉，山林静寂，突然间炮声震天，几十捧大炮嘅对正雅仙嘅大营系咁啊打落嚟，一时之间火光红红，兵营大乱。雅仙喺梦中惊醒，攞起马刀就上马指挥作战，点知根本就冇见到敌人，已经祸从天降。瓦剌骑兵死的死，伤的伤，雅仙就只好将所有嘅诸重军器、营帐、粮草，统统掉晒喺度啦，带埋啲骑兵连夜逃跑。可以讲啊，虽然就未至全军覆没，但系雅仙呢，佢嘅骑兵已经溃不成军啦。北京保卫战就此结束。
大名，取得全胜。北京保卫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如果这场仗打败了，中国历史就会改写的了。因为如果北京失守，北方就无险可守，半壁江山必然难保，大明王朝国运从此改变了。你想想，大明的主力被歼，皇帝做俘虏，兵力衰弱，士气低落，这样的情况下，居然打败了强敌，保住北方的领土，这件事啊，真是给我们一件十分重要的启示，就是任何情况下，你千祈不要绝望啊，你不要放弃希望，坚持到底，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这个奇迹就是于谦用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创造的真理。那北京保卫战明军取胜了，也先一狼狈逃出关外，但是他这个人从来不肯认输，他终是要决心重整军队，再次入关攻打北京。只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隐藏的敌人就出现了，将也先所有计划搞乱了，摧毁了也先的雄心壮志。这个敌人啊，比大明更加可怕，因为他是出现在也先的背后，他是出现在也先的身边。这个什么人呢？就是大汉脱脱不化。这个脱脱不化是黄金家族的传人来的，亦是呢由也先亲手将他扶上蒙古大汉的位置上，名义上他是大汉，即是蒙古首领，也先是太师，太师呢就是大汉的下级来的。不过是人都知道，也先才是真正掌权的，他昂哥铁铁不花做大汉啊，只是因为那铁铁不花是黄金家族的传人，所以拿过来做招牌的啫。这个人手上没有权没有兵力的，什么都听晒也先指挥的。不过这样吧，成吉思汗的后代呢，从来都不是低三下四人来的啵。啊，这么易被你吓的。特别这个脱脱不化，根据史书记载，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之人来的，他边度肯长期低人一等俾你嚟虾，所以他对也先十分不满的。不过你手上无兵无将，你有冇办法？冇办法同人哋争的，所以只好吞声忍气。哎，又有咁巧啊！阿拉嘅第三把手支援阿拉，对也先亦好有意见，咁又好难怪啦。你好似也先啲咁蛮横霸道嘅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根本就唔将人哋当咗一码事嘅，所以底下有啲人唔服佢，咁亦系好难讲嘅。咁呢个外表强大嘅阿拉，内部就出现严重嘅裂痕，高层不团结啊！对于呢种情况，也先当然系心中有数嘅，但系佢系指住我而家兵多将广，大权在握，根本佢就将个大汉同埋嗰个阿拉当做大龙套咁嚟对待，随意呼唤，指手画脚，佢又估唔。

0: 道啊，呢一道裂痕呢就彻底摧毁咗佢个宏图霸业。牙拉呢种嘅内部矛盾，当然就冇办法瞒得过明朝啦。佢哋充分利用呢点，挑拨离间，扩大佢哋内部矛盾。主持呢件工作嘅呢，就是、老牌特务，那个系尹建文帝嗰个胡应啊。事实证明啊，胡应做呢啲嘢啊，真系十分有成效啊！佢确确实实系特务嘅高手。咁喺雅仙带兵去攻打北京嗰阵呢，佢就吩咐佢嗰两个助手，即系大汉同埋嗰个阿拉呢，叫佢哋带兵喺边关嗰度等候佢。啊，点知雅仙打败仗走翻嚟一阵啊，呢两位仁兄踪影全无，都唔知去咗边度。原来呢，呢两个家伙呢早就諗好对策㗎啦。雅仙出兵去打北京，打赢咗功劳你一个人占晒㗎嘛。如果你打输咗啊，要我哋两个出嚟打啊，到时要我哋嚟承担责任啊，咁都得嘅。两个人都唔愿意带兵出关，雅仙呢就只好叫到两个，好啦好啦好啦，你就带领军队驻扎喺边界等我命令啦。两个人就十分乐意啊，一口应承。后来知道雅仙打败仗啦，嘿，两个人真系十分高兴啊，啱晒啱晒，你嘅实力受损，我睇你仲有咁嚣张。嗰阵明朝就大搞策反工作嘛，雅仙都未曾翻到嚟，大汉脱脱不发，同埋个第三把手阿拉呢，已经派出使节同明朝讲和，仲朝贡咗好多马匹俾明朝噃。雅仙呢回打败仗，狼狈不堪，逃跑翻嚟，啊，冇人接应。佢就知道事情不妙㗎啦。后面一打探，大汉都已经向明朝求和啦。而家只係靠自己呢啲残兵败将，冇办法力挽危局㗎啦。唉，众叛亲离，雅仙就满怀悲愤，返返去守住自己嘅老巢嘅呢。一代枭雄黄图霸业就此幻灭，咁呢个侵略者取得如斯下场，亦系历史必然结果嚟嘅。任你疯狂一时，难逃失败下场。咁明朝呢，轰轰烈烈嘅北京保卫战，由于于谦以无比嘅勇气击毁敌人，从而名留青史，万古流芳。朱祁钰亦由于呢一次嘅伟大胜利，就取得极大嘅威望，巩固咗佢做皇帝嘅地位。石亨、杨雄亦由于建立大功受到重赏，明朝呢班功臣良将皆大欢喜。但系正当佢哋庆祝一战功成嘅时候，有一个人十分痛苦，度日如年啊！点呢？点呢？呢个人依家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8月27日，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市进口镇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臧晓辉，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信息宣传处处长谢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胡峰等领导嘉宾出席交流会，市领导刘海滨、陈超常参加活动。8月2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深入部分生态农业企业项目，就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进行调研，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集约高效农业，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战略合作，着力把肇庆农业做成现代化大产业，实现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市领导刘海滨参加调研。8月26日，鼎湖区第24届“祝你读高中，圆你大学梦”爱心助学活动在市文化馆举行，共募集爱心资金20.3万元。资助51名困难家庭学子，其中大学生每人5000元，高中生每人3000元。副市长、民建肇庆市委会主委邹莹出席活动。据了解，该助学项目

0: 針對颱風天氣而出現的樹木斷枝、倒伏風險，社會市城管局紮實開展城區綠化安全專項整治行動。工作人員對城區主次幹道、行道樹、公園景觀樹開展全方位排查梳理，重點對高大喬木進行梳枝修剪、減重整形，並對臨水、臨路、小區圍牆周邊的樹木採取加固支護措施，有效提升樹木抗風防災能力。同時同步開展市政設施隱患排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城市配套設施薄弱環節，夯實城市防風防汛安全基礎。在扎實防汛防颱風隱患排查的同時，社會市城管局結合愛國衛生運動，同步推進颱風後環境衛生整治和蚊蟲消殺工作，組織專業人員對城區公園陸地、垃圾收集點位、公共廁所、下水道口、低洼而積水區域等蚊蟲而滋生重點部位，開展全覆蓋無死角藥物噴灑消殺，徹底清理衛生死角，從源頭降低蚊媒疾病傳播風險。社會市城管局表示，下一步將持續緊崩安全防汛防線，聚焦戶外廣告牌、路燈照明設施、排水管網、城區二路點位等關鍵領域，常態化開展排水管網清淤、路面雜物清理、設施隱患排查整治工作，防範化解強降雨、颱風天氣引發的城市內涝、高空墜物等安全風險，全力保障城市使用環境整潔、運行秩序平穩。一直以來，社會市東城街道光輝社區始終堅守惠民初心，開展上門養老資格認證、擋困疫站便民惠民、公共設施遣收養護等多項暖心服務，切實提升辖區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據了解，光輝社區有不少高齡、失能、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存在不會操作線上系統、往返辦理養老認證不便等現實難題。為打通養老服務最後一米，光輝社區主動前移服務關口，組織工作人員上門入戶，手把手協助老人通過粵省視平台完成城鄉居民養老待遇資格認證，徹底免去特殊老年群體跑腿辦事的麻煩，將便捷貼心的養老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在做實上門服務的同時，光輝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持續拓寬便民服務覆蓋面，優化黨群陣地配套服務，陣地內免費提供便民雨傘、針線包、直飲水、休息等候區、文化活動場地等便民設施，全天候面向核區居民開放，全方位滿足居民日常所需，切實提升群眾生活便利度和舒適感。同時，社區建立起公共設施常態化巡檢機制，工作人員定期全覆蓋排查小區健身器材、公共衛生間、道路防護欄、宣傳公告欄等公共配套，對老化破損部件第一時間維修更換，確保各類公共設施完好安全、正常投入使用。除此之外，社區主幹道修復整治工程正是有序推進，該項目完工後將徹底消除路面破損造成的出行安全隱患，優化群眾通行條件，進一步提質升級社區整體人居環境。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夏風入耳，聲伴長夏，在喧嚣裡留一份清涼，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边，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先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地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5: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午时恭候，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2026年嘅8月28日星期五啊，小周末嘅时间咧，欢迎你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2.9 肇庆电台啦。咁继续都会有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喺度啦。小周末星期五咧，陪住大家一齐咧，就中午倾一倾，希望大家下午都能够变精英。咁有啲朋友话下午变唔变精英冇乜所谓啦，咁啊因为咧，希望呢个周末咧，我就唔使咧就做咩精英啊吓，咁啊有个假放下，轻轻松松咁啊，可能咧就已经系万事大吉啦，系嘛？系咯，咁啊，当然啦，就嚟到咗咧就八月底噶咯，8/28啦，8/28有啲嘢咧就一触即发，咩一触即发咧？咁啊，讲紧翻学咧就一触即发噶啦。呢几日咧，我都刷到好多朋友圈就讲送小朋友翻学啦、入学啦，啊咁啊等等啊，咁啊注册啦、什么报到啦，系嘛？咁啊，確實咧就最近呢段時間咧，都係呢一個嘅入學嘅或者係咧就翻學報到嘅一個日子啊。咁喺度咧就都提前咧就祝我哋咁多位咧即將要步入新嘅校園嘅，又或者咧咁啊即將開學嘅咁多位嘅同學仔啦嚇，咁啊新嘅一個學期咧就學業進步。咁啊，最緊要輕輕鬆鬆係嘛，輕輕鬆鬆都可以咧，將啲記憶點啊、嗰啲知識點啊，全部都入曬腦嘅嚇。考試咧，亦都能夠咧就考個好成績係嘛，又要輕鬆，又要有好成績。以前話邊有咁容易啊？係咪先？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啊！咁啊，確實係嘅嚇，即係反正咧就大家都新嘅學期咧。一齐努力啦，系咪？家长又努力，呢、这个学生哥们又继续努力嘅。听住我哋嘅节目啊，咁啊，粤听新声势咧，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1:00至到咧2:30啦，系啦，咁啊，都会喺 FM92.9嘅呢个调频大气电波，我哋肇庆电台咧，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倾下偈啦。咁啊，呢个节目咧就会有我同埋咧就常欢就轮流炮制嘅。咁啊，即系我同佢会梅花间竹啦，可能今日听到系我啦，咁啊，可能下个星期一又会变翻常欢啦，啊，咁啊，又或者咧就即系今日系我，琴日咧就系常欢咁样吓，反正咧就系我同埋常欢啦，两个咧就节目主持人啦，咁啊轮流炮制呢一档，同样都系叫做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咁啊，但系咧相对嚟讲节目风格会有少少唔同啲，常欢嘅节目会好玩啲，咁我嘅节目咧会放松啲啊，会轻松啲，咁啊读下大家啲留言啦。咁啊，分享一下身边嘅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亦都分享一下啲最新嘅资讯啦，睇睇大家啲打卡啦，听听大家啲点唱啦，系啦，我个节目就系咁样噶啦，简简单单，冇谂到咁复杂啊，系啦。咁啊，当然其实都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就系、是、希望可以成为一档功能性嘅节目，咁啊，帮大家喺食完午饭嘅呢一个云炭嘅时间里边咧，咁啊，能够咧就放松啲吓。好啦，欢迎大家可以同我打卡签到嘅，加我微信啦 ，HANSON949 吓 ，Hanson949， 咁呢个咧就系我小弟我嘅呢个微信号啦，咁大家添加关注咗之后，加咗我之后啦吓，咁可以咧就留言俾我嘅，你嘅留言我喺节目期间都会睇到，都会咧就通过大电波啦，通过我哋嘅各种直播嘅方式啦，同大家分享嘅。首先同大家分享嘅会系天气方面嘅情况，着到咧就系天气预报。

最近天氣咧就唔多乜穩定啦，望到現時室外氣温咧31.4度，相對濕度76%，吹緊西北風2級。咁啊，展望咧就今日白天到夜間嘅話咧，温度介乎於26至32度之間嚇。咁啊，都係以雷陣雨嘅天氣為主。咁啊，最近呢段時間嘅天氣，我自己認為咧就係嗰種好悶熱啦，係嘛，又好濕度好高嘅嗰種，唔係咁舒服，濕濕立立嘅嗰種咁樣感覺，即係唔係乾爽嘅嚇，唔係乾爽嘅嗰種 feel。即系出面又落雨，湿度又好高，咁啊温度方面咧又唔低，又冇风吹，最紧要系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啲咁嘅天气咧，自己认为咧就比较地难受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要注意保重身体啦。咁喺呢个周末嘅话咧，天气方面嘅情况都依然系保持住呢一种雷阵雨啊，中雨转雷阵雨啊，反正就有雨嘅呢种咁样嘅天气状况啦。咁啊，希望大家出门咧都要做好准备啦。咁啊，呢一个周末。我相信可能去玩的朋友会相对少啲嘅啦，即系应该讲去长途旅游的朋友会相对少啲，因为咧，因为准备翻学啦，系咪？我哋以前话斋啊，差唔多翻学啦，咪要收心啦，唔好玩到个心都散晒咁样吓。咁但系其实我哋周边都仲有啲地方可以去嘅，即系唔一定话去远嘅系嘛。半日时间出去忙里偷闲下，搵个地方坐下咁样。咁啊，或者咧就搵个地方适合啲亲子游嘅地方系嘛，行行企企咁样。唔使一定去好远嘅，系咪先？我哋都可以咧，就分享一下啦。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噶，喺我哋摄影周边有冇啲乜嘢值得你去打下卡嘅一啲地方啦。我知道最近咧，好似喺大旺嗰边有个叫做咩大旺粮仓，大旺粮仓啊。咁啊，由呢个入旧粮仓咧，就系改建而成嘅。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矿坑咖啡。嗱，嗰个矿坑咖啡咧，我之前都去探过嘅，即系都会同大家打卡过，即系喺四会。間口鎮啦，咁啊同三水咧就一人一半嘅呢個礦坑，咁啊然後咧就依家嗰度搞咗個叫做係潛水基地，聽講咧都幾先進下，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即係近近地係嘛，接近假期結束，揾個近近地嘅地方打個卡，輕輕鬆鬆咁樣放鬆一下，然後咧精精神神咁樣去迎接呢一個新學期嘅到嚟啊！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关注我嘅微信号 HANSON949，睇下大家打卡留言先。肇庆女才咧就话阿神打卡，阿女咧就话打卡撑神哥揸紧车啊，最美阳光翻老地方打卡啦。咁另外 Eka 亦都系打卡啦。明月就话打卡阿神下午好，今日想点翻首张学友嘅《留住这时光》。苏苏哥哥咧就讲到啦，佢话神哥中午好，周末好，月底好。我记得 Twins 有首歌《先生好，校长好，各位好》系咪？啊，即系差啲唱咗出嚟啊！周末好，月底好，各位好，喺屋企吹住空调听你开工咁啊！佢话想听人夫集团，系张继聪加农夫啊，连嘅我连分都唔够胆咩咩咩？人夫集团嘅我连分都够胆结播唔播得啊？哦，即系嗰首歌个名系咪？我以为那首歌叫人夫集团，原来他们的两个组合，三个人啊，三个人的组合叫做人夫集团，首歌叫做连我，我连分都够胆结。等我审一审这首歌播不播得到先啊，最紧要看歌词，因为我自己没听过。李竹清就话神中午好，喺益华广场打卡、哦、，OK， 欢迎大家吓，咁啊大家都可以打卡嘅。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就分几 part 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就即系上半场时间咧一点半之前咧，我会同大家悠闲啲倾下偈吓，咁而去到咧就一点半钟打后咧就会进入到我哋月战体坛嘅周末版啦，咁亦都会同大家关注翻咧就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咁啊会关注翻咧就听日嘅粤超方面嘅赛事啦，咁啊以及咧就粤 B。嘅全明星赛啦，咁啊仲有咧就琴日应该讲今日凌晨进行嘅嗰场咧世界杯嘅外围赛啦吓，咁啊讲紧咧就系篮球世界杯啊，咁啊中国对阵咧就系东道主卡塔尔嘅嗰一场比赛，仲有就系咁啊喺呢个周末咧应该讲今日晚上啦，我哋高腰区嘅村 B A 嘅半决赛啊，咁啊我都会同大家就一一关注嘅，反正咧就节目就分呢两 part 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咧就两点钟打后新闻翻嚟之后咧，都会继续播下大家啲点唱歌嘅。咁所以咧就今日就咁样安排啦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 HANSON949。

呢首嚟自霆锋嘅《逆行》啊，非常之燃嘅一首歌。中午时间就应该要听呢啲歌，因为可以帮大家打打气、加加油、提提神。我相信唔会有人听住我哋嘅节目瞓觉噶吧。

歡迎你可以繼續加我微信打卡啊，老鐘就喺白土打卡。嚟自霆鋒逆行啊，最近嘅呢一首相對嚟講比較新嘅歌啦，都係一首非常之有激情啦，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好啦，咁啊，啱先我哋讲嘅打卡咧，其实最近时间咧喺我哋肇庆咧都有一个地方咧，其实都几火嘅，成为咗各大社交平台咧一个本地新晋网红打卡点啊。咁啊，讲紧咧就肇庆嘅小怡海啦，吓啊，怡海咧就相信可能好多朋友都去过啊，咁啊，但系小弟我咧就未去过，老实讲吓，但系我去过肇庆小怡海，你知唔知肇庆小怡海喺边咧？嗱，唔系出头啊，唔系岩前啊。即系先帮大家打定底先，唔系出头，唔系岩前，系边度呢？嗱，其实咧就喺我哋肇庆嘅波海公园啊。波海公园咧，大家知道咧就嗰度咧，其实嗰个视野系非常之开阔嘅。咁你喺波海公园嗰度咧，望翻七星岩嗰边啦吓，其实咧就真系一望无际，非常之靓。你可以见到湖光山色啦，真正嘅湖光山色。咁所以咧，亦都被網友親切地稱作為咧就肇慶嘅小怡海啊！咁亦都憑藉住超高嘅出片率，圈粉無數啊，無需要去到咧

0: 呢一个嘅云南啦，咁就喺我哋肇庆嘅小怡海。咁呢次爆火嘅小怡海景观咧，就坐落喺啲波海公园嘅波海湖畔啊，咁亦都系藏喺我哋肇庆城区嘅天然嘅湖滨嘅秘境啦。嗱，当然啦，唔同于大理怡海嘅嗰种壮阔辽阔啊，咁呢度咧就其实兼具咗咧就我哋岭南山水嘅嗰种温婉清秀，咁啊同埋湖景嘅嗰种清透自如。你会远处会见到诶远远嘅北岭山啦，系嘛，又会见到七星岩啦，哇，山水嘅相映就自成一幅灵动嘅画卷。我曾经嘅试过咧，喺傍晚时间咧就去嗰度咧就影相，唔系即系唔系话特登去嗰度影相嘅，我嗰度我喺嗰度等人啊，等朋友啊，吓，即系喺呢个嘅肇庆火车站嗰度出嚟啊，咁我就揾个地方等你啦吓，即系有外地嘅朋友搭火车过嚟咁样，咁我就喺呢一个嘅波海公园嗰度等，咁啊然后咧就行咗行，哇喺法国嗰度真系其实都几靓下噶，啊傍晚时间系嘛，落日如晖。哇！嗰種波光粼粼鋪滿成片嘅波海湖嘅一種感覺，隨手一拍都係氛圍大片，於是乎就成為咗好多攝影愛好者嘅日落取景嘅首選之地。所以話咧，遊遍呢個大美神州就不及我哋美麗的小端州，係嘛？唉，真係啦。所以咧，就其實呢個波海公園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特登去嗰度行過咧。其實真係一個比較好悠閒啦，同埋咧就好整潔啦，好靚啦，好適合大家騎行漫步、慢跑吸氧嘅嚇，咁啊拖下手仔嘅好地方嚟嘅。咁又有大草坪啦，係嘛？其實去到啲即係節假日都會有好多人喺嗰度野餐啊、露營啊。露營你唔需要揾好遠嘅地方，其實就喺我哋城區就已經咧就有一塊咁靚嘅地方啦。另外嗰度仲有個沙灘嘅話，有一個迷你嘅沙灘。咁啊，嗰個沙灘咧，嗰啲沙其實都幾幼下，亦都能夠咧成為咧就係小朋友咧就戲水玩樂玩沙嘅好地方。所以喺屋企門口你就能夠邂逅以海同款嘅浪漫，每一處風景其實都好好影。所以话咧，啱先我都讲到啦，吓，唔需要一定话去好远嘅地方嘅。我哋肇庆，其实我自己都系咁嘅感觉，去咗好多地方玩，发现其实最靓嘅风景就喺身边。其实好多外地人都好羡慕我哋肇庆人嘅，真系噶，好多外地人啦，哇，你哋嘅生活环境真系好，呢个地方真系好适合康养旅游，系嘛？咁。当然大家都要继续努力下努力，唔好话即系因为我哋嘅城市咁适合康养旅游咧，你又真系一提前康养啊！之前讲到嘅嗰个离退休年纪咧，其实都仲有一段时间。咁我哋肇庆都系一个拼搏嘅地方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即系拼搏之余，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身边嘅风景啦，去邂逅一下我哋身边嘅呢个肇庆小怡海啦，解锁自如嘅风光，沉浸式咁样感受我哋肇庆珊瑚成江嘅美丽啦。阿发哥你就讲到啊，佢话神哥中午好，敏志成打卡，星期六晚咧，本人用实际行动咧表示参加肇庆队嘅助威团，喺体育中心为肇庆队助威加油咁样吓，确实系嘅。咁啊，今日星期六，亦即系听日嘅时间，八月29号晚上7:30咧，我哋嘅粤超八强附加赛嘅第二回合啦，咁啊将会翻到嚟咧，就我哋肇庆体育中心体育场咧，亦都会进行啦吓。我哋会迎接咧就系作客嘅汕尾队。咁啊，第一轮咧，我哋同汕尾队咧打成平手啊，咁啊0-0咧就冇入波。咁所以翻到嚟我哋肇庆魔鬼主场嗱，有我哋阿发哥等嘅。几万名啊，应该讲万几两万名，我哋肇庆嘅球迷，再加上喺屏幕前嘅几万名，或者几十万名，我哋肇庆几百万名嘅我哋肇庆嘅球迷咧，我哋相信我哋肇庆队一样都能够咧，就系乘胜追击，旗开得胜啊！稍后时间咧，1:30打后翻嚟，我会同大家详细咁样睇睇嘅，因为呢1:30打后咧，确实就真系我哋嘅呢个粤战体坛嘅节目时间啦。我会用比较长的时间和大家一起看看就是粤超八强附加赛我们肇庆队的准备情况。好了，都要抓紧时间听听大家的点唱先，如果不是的话今天可能不是很够时间。首先送给大家的会有来自我们。
1: 这里不是太平山，很多游客都会来这里的。在太平山上面你可以看到全香港的景色的。
2: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

有學友親自去讀白嘅呢首《留住這時光》嚇，好温馨嘅一首歌。哥哥，呢度系咩地方啊？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度假噶吓。喺太平山上面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嘅。你有冇去过太平山啊？冇去过太平山唔紧要噶，你可以上下我哋将军山啊，上到将军山都可以睇到我哋全肇庆端州区嘅景色嘅。系啊，好啦，咁啊，再睇下其他 friend 嘅留言先啊。咁啊，苏苏哥哥咧就话咧，呢、這个假期咧，我就去咗杭州西湖啊。好多人都话咧，西湖咧就唔够星湖靓。咁我亲自对比过，其实真系差唔多。只不过西湖有好多文人墨客喺嗰度留低咗咧，就系诗词去衬托啫。斋讲风景嘅话咧，我真系觉得西湖同埋星湖咧都系差唔多嘅。为咗1蚊，使咗70蚊，要打卡呢一个人民币1蚊嘅景观，系要使70蚊搭船过去咁啊！多谢你。帮我使咗70蚊啊，影咗张相翻嚟俾我吓，多谢你吓。你影咗等于我睇咗噶啦，多谢阿苏苏哥哥嘅。咁啊，其实就人民币咧，系咪大家都中意？咁啊，人民币上面拣嘅嗰啲景观咧，绝对就属于系我哋国内咧非常之有名嘅，系嘛？可以话咧就代表性嘅景观，例如系即系阳朔啊。系嘛？咁啊，即系等等嘅一大堆嗰啲景观啦。因为我都好耐冇攞过呢个现金啦，我都唔记得数上面有咩景观。但系，苏哥哥提到嘅呢个杭州西湖嘅1蚊雞里面嘅景观咧，都仲系有印象嘅。如果有机会，大家都要打卡我哋人民币上面嘅唔同嘅我哋国内嘅大好河山啊。咁我哋当然星湖靓啦，系咪？借得西湖水一环啊嘛，更宜阳朔七堆山，即系阳朔嘅山，星湖嘅水都汇聚喺我哋嘅应该讲西湖嘅水系嘛，都汇聚喺我哋嘅七星岩啦。好，朱老师就喺义教办公室午休中打卡，华弟咧就喺南堂打卡撑神哥，有钱剩啊打卡，好运强亦都打卡嘅。OK， 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大家未打卡的话，就如果得闲嘅，方便嘅，咁啊确保安全的前提底下，都可以攞出部手机加我微信嘅 HANSON949 啊。好啦，马上咧会迎嚟就半点报时，半点报时翻嚟之后，就会同大家一起关注翻就系我哋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会进入到就粤战体坛嘅周末版，关注翻就喺呢个周末我哋粤超啦。等等嘅，一大堆我哋嘅本土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先休息一阵，我哋马上翻嚟再同你继续倾。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机孔肯硬热同灯隔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机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灯隔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机孔肯硬热或灯隔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看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4: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8:00，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1点越听新声势，喂啊，是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5: 好啦，咁啊，话咁快咧，就又翻到嚟咗咧，就系点半钟打后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吓，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喺度啦。咁啊，我呢个节目咧就，应该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我同埋常欢咧就梅花间竹咧轮流炮制嘅。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咧就喺中午时间咧吓，听住我哋嘅节目咧稍微放松下嘅。咁啊，明月就讲到啦，佢话将军山等我有机会踩车上去睇睇先。咁啊，哇，喂，踩将军山其实都几系嘢下噶喎。啊、即系大家知道咧，其实开车上将军山咧，佢有啲波咧都几斜下嘅，系啦。咁、踩车咧就真系以前咧有一班，不过以前咧其实依家都有一班咧单车爱好者、发烧友咧系中意踩车上去，哇、啊！爬坡对于单车嚟讲咧，单车运动其实最辛苦就系爬坡噶啦吓。咁、啊即系当然挑战呢一个嘅爬坡咧，对自己心肺功能咧、肺活量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我自己。我都讲下我啲威水史先。我自己后生嗰阵时啊，着个夹先啊。后生嗰阵时都曾经踩过单车上将军山噶，你咪以为啊，踩个单车，同埋咧我亦都试过踩单车上象山噶。即系所以我自己咧都曾经系疯狂过，大概10几年前啦、啊、自己都仲系一字头嘅嗰时候。系啦，自己一字头就，哇！当时个象山咧，即系高腰个象金象山，以前系叫象山噶，冇个金字。咁啊，嗰啲路都仲未系水泥路嚟嘅，吓佢系啲沙石路嚟嘅，全程沙石路。咁啊，踩住部嗰啲山地车咧，吓、啊、用嗰个最低档，即系踩两圈先喐少少嘅嗰种咧。你大家明唔明啊？吓，最轻脚踩两圈先喐少少嘅嗰种。嗰只档咧慢慢咁样系不唔系慢慢啊？你只脚真系好似风火轮一样都冇停过嘅，但系嗰部车真系好慢啊！ 慢慢咁样谷上去，谷到上象山嘅山顶。哇！当时仲要参加咗个咩爬坡比赛嘅，即系当然啦，就你话踩到上去真系好辛苦，真系好辛苦。而家谂翻，点解以前会做啲咁样嘅嘢嘅咧？但系可能真系因为后生咯，只能咁样解释一下。好啦，咁啊唔讲咁多题外话啦，马上进入到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时间啦。
4: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嘅你。
5: 好啦，咁啊，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啊，咁啊周末版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呢个周末时间咧即将要上演嘅一啲咧重磅嘅我哋本地嘅体育赛事啦。浩兴就喺象山脚听紧阿神节目系嘛，啊，即系欢迎你啊，象山脚山口嘅朋友啊。嗱咁啊，呢个周末咧，当然最万众期待嘅咧，就一定系呢个嘅粤超嘅八强附加赛嘅第二回合啦，系嘛？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啦，我哋肇庆队咁啊，亦都系咧就会咧喺主场咧就对阵咧咁啊作客嘅汕尾队啦。咁啊，呢个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咁啊，对于我哋即系每一支入到嚟呢个八强附加赛嘅球队嚟讲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嘅。首先点解咁重要咧吓？因为咧第一轮比赛其实四场波全部都系打成平手啊。2026冠旭电子 Caree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今个星期会打响，最后四张嘅八强门票亦都会有归属。第一回合四场比赛全部打成平手，其中三场比赛都是0-0互交八卷。所以咧，八强附加赛其实采用翻两回合嘅主客场淘汰制，就冇加时，就唔计客场入波，总比分打平就会直接入点球大战。嗱，呢一个剧本我哋熟悉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上个星期咧喺川超嘅全国赛嘅总决赛里边咧，我哋都系1-1咧，就同呢个广东五华咧打成平手，然后冇加时直接踢十二码。所以咧呢、这个亦都意味住一场生死制。第一回合平局，好似咧就、叫做系冇稀释嗰种悬念啦，系嘛？亦都会将呢个悬念咧放到去第二回合，将第二回合嘅偶然性咧就拉到最大。嗱，首先问你有冇中签先？啊，我哋肇庆嘅球迷朋友，你有冇中签先？如果有嘅话，恭喜你啦！咁啊，听日一定要嗌大声啲，为我哋肇庆队咧加油助威啊！咁啊，如果冇中签，唔紧要，我都冇中啊。系啦，我都冇中签，咁点咧？唔使点嘅，睇直播咯，系咪？我哋各大平台，诶、哎，哇，听讲话听日广东体育频道电视都会直播咧，就是、我哋呢一场波啊！广东体育频道将会咧就电视直播咧，就系、是、我哋肇庆对阵汕尾嘅呢一场比赛，大家留意啦啊！咁啊，大家打开电视机，如果你屋企有装嗰啲有线电视嘅，咁啊，你可以睇到广东体育频道嘅电视大屏直播。时间方面就是听日嘅晚上嘅7:30在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啊，咁第一回合咧，我哋。

客场能够0-0逼平汕尾队咧，其实都系收货噶啦。咁当然唔使问阿黄友斌教练去咗边啦，肯定系喺呢个8月8日咧，就已经系带咗咧，就是、我哋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咧前往贵州榕江，咁啊以卫冕冠军嘅身份咧出征2026年第二届川超全国赛嘅总决赛嘅。咁所以咧就上一轮比赛咧八强附加赛嘅第一回合，我哋肇庆队系由助理教练赵猛咧就带领嘅吓。咁赵猛教练其实都好猛嘅，正如佢个名一样啦吓。咁都带领球队咧就喺客场逼平汕尾。咁而黄友斌教练咧，咁亦都系黄袍加身啦吓。咁亦都系咧就带住呢个冠军嘅光环咧，咁亦都系咧就捧起咗咧川超嘅第二座冠军，临庄成功嘅。咁所以咧听日。黄友斌教练将会带住冠军光环重返肇庆队，再带埋嗰几位参加川超全国赛嘅几位主力嘅球员啦，包括咧就系黎全斌啊，冯日成啊等等一大堆董家王啊，佢哋都会翻到嚟咧就球队阵中噶啦。咁当然啦，其实要讲翻汕尾队方面啦，啱先我哋讲到咗汕尾队嘅一啲技战术方面嘅内容啦，其实咧就都有个渊源嘅。咁啊，汕尾同埋我哋肇庆就系讲紧咧，汕尾队嘅主教练麦广良啦吓。咁啊，麦广良咧其实都系一位咧就我哋广东省内咧比较出名嘅，咁啊亦都系有咧就系职业背景嘅一位呢只教练嚟嘅。咁佢曾经咧就喺球员时代啦，效力过咧就广州太阳神啦，以及咧就陕西国力等等嘅球队。咁喺2006年退役咗之后咧就转青训，咁啊依家其实系亚足联 A 级教练证书嘅呢个教练嚟嘅。咁其实咧就佢喺之前嘅时间咧，亦都曾经同我哋肇庆队嘅主教练黄友斌啦，拍档过咧带领球队咧就参加过佛山西甲嘅。咁所以呢一次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黄友斌同埋麦广良嘅交锋，亦都有啲兄弟打比嘅味道啊！咁可以话咧就知根知底啦吓，你又知我，我又知你啦。咁所以咧就其实我哋肇庆队主场方面一路都咁讲魔鬼主场啦，因为咧我哋喺肇庆主场都未输过。咁再加上咧，就係參加川超嘅嗰一班主力球員翻到嚟之後啦，我相信咧，肇慶隊喺攻防兩端亦都會有更加之好嘅發揮，所以我哋都期待啊！咁啊，呢一場波，我哋肇慶隊能夠咧順利地拿下對手，冇問題嘅，相信有大家嘅支持，一定沒問題啊！好啦，呢、這个就肇庆队啦。咁啊，肇庆队咧就啱先我都讲到咧，主场咧就不败嘅，3-2保持不败，入咗8个波，失咗3个波，表现非常之强势。所以呢一个亦都属于咧就系一个非常之有利嘅条件啦，系咪？咁啊，再加之咧就喺我哋肇庆主场嘅助威底下咧，往往都会有超水平嘅发挥。咁啊，汕尾队方面咧就其实主打一个防守反击嘅战术嘅，咁啊佢面对强队其实都唔系好惊嘅，因为第一回合作战咧，佢哋亦都有针对性地布置咗一啲咧战术啦，亦都创造咗啲嘅机会，但系喺机会转化方面咧，咁亦都系未能够成功啦。咁啊，麦教练吓，麦指导亦都表示啦，咁啊，打附加赛已经超出预期嘅。所以球队其实没什么压力，心态平和，亦都有助于他们在客场有更好的发挥。另外他们需要进一步提升门前终结的能力。汕尾队方面，客场由2-2失6个波，失5个波。攻守方面都比较平衡啦，不过就第一回合主场就未能够入波。相对来讲，优势方面就肯定是在我们肇庆队这边的了。当然啦，我哋肇庆咧亦都系对呢一个嘅汕尾嘅球迷啦吓，咁啊亦都系咧就有一啲嘅福利嘅，咁啊包括咧就我哋嘅七星岩啦、鼎湖山咧，亦都一对咧就汕尾嘅所有街坊市民咧就免费开放啊，咁啊亦都欢迎我哋汕尾嘅朋友啊，来到我们肇庆到处玩一玩啊！当然啦，汕尾都系好地方啦，我都曾经去过啦，系嘛，嗰度啲红海湾啊，咁啊同埋咧海鲜啊，都系相当之正嘅，所以咧汕尾肇庆都系好有。好 friend 噶，好有友谊噶，大家睇睇波系嘛？咁啊，两个地方都系好适合旅游嘅城市。咁啊，当然亦都希望我哋肇庆继续加油啦。咁啊，记住咯，我哋啱先讲到咧，就广东体育频道啊，咁啊，省台体育频道咧都会进行呢个大屏嘅直播嘅，电视端嘅直播。
咁另外咧就我哋摄影家啦，咁包括咧就系我哋摄影头条啦。

咁啊等等嘅一啲嘅新媒体嘅账号咧，亦都会进行呢一个嘅直播噶。咁所以如果你吓咁啊未抽到签或者抽唔中嘅话咧，都唔紧要啊。咁啊都可以咧就喺呢个嘅屏幕前咧支持我哋肇庆队。当然啦，除咗话我哋肇庆对阵咧就汕尾嘅呢场波之外啦，其实就包括仲有其他嘅几场比赛都好精彩啦，包括清远会对阵茂名啦。咁啊，双方零比零打成平手嘅第一回合啊。咁啊，另外咧，佛山亦都会对阵揭阳队啦。咁啊，佛山咧就会翻到去咧就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啦。咁啊，亦都系佛山同埋咧就揭阳咧第一回合都零比零打成平手嘅。咁啊，零比零打成平手，其实对于第二回合翻到主场嘅球队就当然系有利啲嘅吓。好啦，咁另外咧，东莞亦都会对阵阳江啦。咁啊，东莞对阵阳江嗰场波咧，其实就大开大合嘅。第一轮比赛双方互有攻守，各入两波，二比二打成平手。咁啊，然后咧就会翻到去东莞主场啊。咁啊，所以咧就呢四场嘅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嘅赛事都系相当之精彩。有啲朋友话，如果我哋肇庆队入咗八强之后会对阵边队咧？咁样可以话俾大家知，系对阵深圳队嘅。对阵深圳队啊，咁啊深圳队当然劲啦，东区第一，系嘛？我哋能唔能够对阵深圳队呢？首先我哋唔好倾咁多先吓，对阵深圳咧有机会再讲。我哋首先打好呢一场波，打好听日嘅嗰场对阵汕尾主场，我哋主场嘅呢一场比赛啊，加油肇庆队，要将三分拼下来系嘛？嗰首歌系咁唱啊。好啦，见到健康哥睇下先，中签喎，恭喜晒！恭喜健康哥，听日记得嗌大声啲。好啦，嗱呢个咧就系属于粤超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跟住嚟咧，我哋关注有粤 BA， 粤 BA 仲有咩好关注呢？粤 BA 唔系打完咗啦咩？系打完咗，但系咧，其实打完咗之后咧，呢、這个品牌咧仲喺度一路延续紧佢哋嘅呢种热度嘅。因为就即将咧会喺9月12至13号喺东莞长安体育公园咧嘅嗰个体育馆咧，亦都会举行咧就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邀请赛嘅。咁啊，届时咧就东西区21支球队嘅队伍精英亦都会齐聚咧，开启荣耀对决啊！两大全明星阵营点样选呢？好简单，投票选嘅。喂，大家都仲可以投票喎，嗱，记住啦。大家都仲可以投票啊！你都可以投票嘅。呢个投票时间咧就系8月28号嘅5点咧就截止，即系今日下午嘅5点截止，就会采用翻咧公众号投票嘅形式嘅。咁啊，本次嘅投票支持单选或多选，唔设所选球员嘅名额限制，但系每一个账号净系可以投票一次，球迷可以投出自己嘅宝贵一票，选出你心目当中粤 BA 嘅全明星。嗱，记住我哋肇庆嘅球迷一定要投翻咧，就我哋肇庆嘅球队嘅成员啦，系咪？我哋肇庆咧系有四位球员咧参与到咧就系呢一个嘅西区全明星嘅投票嘅，包括咧刘柱萌啦。陈希啦、严瑞健啦，同埋咧就马龙杰嘅吓，咁我建议呢四位我哋肇庆队嘅球员，大家全部都要选吓，咁啊然后咧就其他就自己话事啦吓。记得咯，刘柱萌、陈希、严瑞健、马龙杰，我哋粤 BA 肇庆队嘅四位队员咧系参加到呢一次嘅西区全明星嘅票选嘅。咁啊，根据投票情况，21支队伍参选嘅球员选出一。即球员选票第一嘅咧，就会入选到全明星赛嘅大名单。咁啊，经过咗咧就党旗嘅核实，咁啊初定咧东区啊11人，西区就10人，再综合考虑国际篮联篮球规则赛场人数规定，咁啊按照前后场位置择优补递补东区1人，西区2人，就最终成为咧就全明星赛嘅12人名单。记住我哋肇庆队候选嘅四位队员分别系刘柱萌、陈希、严瑞健同埋咧就系马龙杰嘅。咁啊，点样投票呢？好简单，大家只需要关注翻咧就系粤 BA 吓，广东篮球粤 BA 嘅微信公众号吓，咁啊广东篮球粤 BA 嘅微信公众号，咁啊又或者我将佢分享到我自己。

朋友圈，又或者将佢分享到呢啲微信群嗰度啦。咁大家系点入去都得噶啦，咁啊投我哋摄影队嘅呢几位队员啦。咁当然仲有就其他队啲队员，你都可以选嘅吓。时间方面咧，就9月12至13号喺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邀请赛。咁呢个比赛咧，就除咗话咧我哋粤 BA 嘅全明星之外啦，咁啊仲会咧特邀咧就系香港队同埋澳门队四支队伍咧就集结嘅，即系东区全明星、西区全明星，同埋咧就香港队以及咧就澳门队啊。咁啊，赛事将会采用咧就交叉淘汰排位赛制，单场定胜负，四支参赛队伍划分为两个半区，其中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为一个半区，香港队、澳门队为一个半区。除咗激烈嘅正赛对抗之外，仲会有技巧赛、三分赛、扣篮大赛三项嘅单项赛事，咁啊都会咧就喺全明星赛期间咧就轮番上演嘅。大家记住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嘅公众号进行投票啦。好啦，咁啊讲完咧就广东篮球粤 BA 方面嘅情况之外咧，我哋关注下咧就本地嘅篮球方面嘅资讯啦。咁啊，想同大家讲咩咧？就讲紧咧就系我哋高腰区嘅篮球赛事啊，高腰嘅呢个村 BA 咧，今日晚上嘅时间咧，咁啊将会咧就上演咧就半决赛啦。系今日晚上，大家唔好记错吓，今日晚上。村 BA 半决赛就会开打噶啦，咁啊对阵嘅几支球队咧，咁啊分别咧就嗱，我要严谨少少啊，攞住个赛程表出嚟先，咪等讲错咗。好啦，咁啊首先咧就打嘅第一场比赛咧就喺7:30由金道镇金道社区对阵咧就系莲塘镇坳边村委嘅，咁而第二场波咧就会系大湾镇高雄社区啊，唔好意思，大湾镇高雄村委对阵咧就系六部镇镇南村委啊，咁呢四支球队亦都会咧就系成为咗咧就系2026摄影市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A 半决赛嘅对阵嘅四支球队啦，咁啊到底？边两支球队能够在今日晚上的比赛当中杀入决赛，夺得咧就系决赛的入场券呢？决赛咧就会在星期日的晚上啊，决赛会在星期日的晚上嘅，咁啊今晚咧就会是半决赛。嗱，村 BA 赛嘅当然是篮球聚嘅，一定是乡情啦，系咪？咁啊，大家知道高腰的球市一路都是非常之火爆的。咁啊，有冇你乡下嘅球队参加咧？当然唔一定系你条村啊，系你条系你嘅镇，我觉得应该都要支持嘅。金道镇金道社区啊，莲塘镇坳边村委，大湾镇高榕村委，咁啊以及咧就系六部镇嘅镇南村委，咁啊将会咧就争夺咧就呢一个嘅决赛嘅入场券啦。今日晚上嘅时间，叫做系7:30就会第一场，然后咧就。呢、这个9:00就会打第二场噶啦，咁但系咧就需要预约嘅，听讲吓，咁啊入场咧听讲就系需要预约嘅。预约方式系乜嘢咧？我都帮大家睇睇先啊，系啦，要帮大家揾一揾呢个预约方式先。咁啊，大家就需要咧就喺高腰优品会嘅微信嘅小程序，系啦，高腰优品会微信小程序里边咧。咁啊，进行呢一个嘅预约，预约先至能够入场啊！咁啊，因为咧又会有志愿者咧喺场外咧就进行呢一个验票嘅，当然系免费噶，免费预约。咁啊，四支球队都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嘅。咁啊，金道镇金道社区咧，亦都系高腰村 BA 嘅男子篮球赛嘅非常之强劲嘅队伍啦。咁啊，首先佢哋本身就亦都系属于咧就金道镇村 BA 嘅冠军啦。咁啊，佢哋组队时间亦都好长啊。咁啊，曾经亦都喺2024年嘅广东省村 BA 吓万村篮球赛当中咧，系属于城市高腰区级赛嘅总冠军嚟嘅。咁啊，佢哋咧咁啊。内外结合都是比较好，有内有外啦，他们的后防双枪咧，亦都系咧就唔错嘅，即系一条靓嘅后卫线，亦都会有咧就内线嘅高度喺度啦，所以嘅话咧就都几有实力嘅吓，金道社区。另外莲塘镇坳边村委亦都属于咧就喺今年嘅高腰嘅村 BA 里头咧异军突起嘅一支咧年轻嘅力量啦。咁啊，因为咧就喺呢一支球队里边咧有三支枪啊，咁啊都系咧相当之有实力嘅年轻嘅队员咧，包括有粤 BA 肇庆队嘅梁金海坐镇啦。

0: 咁啊，同埋咧就佢哋嘅速度好快啦，能动性好强啦，咁但系咧缺乏就系一啲比赛经验，同埋咧就系喺后场方面啊争少少啊。咁啊，到底佢能唔能够过到咧就金道嘅呢一关呢？咁啊，另外大湾镇高榕村委咁啊，亦都属于咧就系、是、一支咧就传统嘅劲旅啦。曾经就在今年的高腰的村 BA 南兴赛区 的個比赛里头也是获得冠军，他赢的就是鏖鞭村委，并且就他们两支球队应该说是大湾镇高榕村委和鏖鞭村委也都在一个的、揭幕战里头也都是就打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大湾镇高榕村委也都是赢了球的。咁啊，但系咧就呢一场比赛，大湾镇高榕村委要过嘅系六步镇镇南村委嘅呢一关啊！大家知道六步镇亦都拥有咧就深厚嘅篮球文化底蕴啦吓，一年一度嘅六步镇村 BA 到今年已经去到37届噶啦，咁啊，所以呢一支镇南村委啊，咁啊代表六步去参加，咁亦都喺里头咧，亦都会有咧就好多嘅年轻嘅力量啦，包括咧就77号嘅林泽峰啦，亦都系入选咗咧就粤 BA 肇庆队嘅，咁啊作为青年球员啊。所以话咧，就今晚嘅两场比赛都系相当之精彩。亦都可以透露一下，阿神我都会喺现场咧进行呢一个现场嘅粤语解说嘅。系啦，冇错，今晚我将会去到咧就高腰区体育馆啦，咁啊亦都会咧就作为咧就呢个比赛当中嘅粤语解说啦，咁啊同大家喺现场睇呢一场波啊，系呢两场波嘅。如果有时间，大家都要进行呢个预约入场啦。咁啊，关注呢个高腰优品会嘅微信小程序啊。好，睇下其他 friend 嘅留言先。阿女就话公交车都播紧咧，就929听紧我嘅节目咁啊！公交车啊嘛，我哋欢迎听紧开紧车咁多位司机大佬啊！12路车，另外阿卓成咧就话949关服准备1个月，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小周末快乐，神哥同埋各位车友系啊，欢迎你，时间过得好快啊！咁另外咧就宏玉亦都讲到大家小周末愉快，到咗集合听节目嘅时间啦，咁样。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咁嚟到咗咧就十。
1: 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两区正处于155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既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又要防止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两区高质量发展。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筑牢思想根基。要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反复学、深入学、跟进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校正行为方向。对已经消耗的问题要定期回头看，防止反弹回潮。对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要持续跟进，久久为功。对需要长期整改的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要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全过程，聚焦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绿美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

0: 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以实干实际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进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3: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月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月听新声势，喂啊，系月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Da da di da da da da da da. Oh oh yeah yeah. 純屬虛假的故事本質。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就我哋嘅粤听新声势啊，咁啊，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时间里边啊，咁啊，继续都有 Hanson 喺度啦，咁啊，嚟到咗咧就两点钟打后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交通方面嘅情况。咁啊，见到现时我哋城区各大路段咧，目前嚟讲嘅交通状况咧，都系比较地畅通啊。咁啊，包括咧三条过江桥梁咧，咁啊都系咧干爽企利，冇乜问题嘅。咁另外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同樣亦都係咧就比較地舒服啦。咁啊各條高速公路咧，咁啊都係咧就一路暢通冇問題，大家可以放心選擇嘅。咁啊繼續咧聽緊嘅咧就係粵聽新聲勢嘅節目啦。咁我哋嘅節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咁啊中午時間咧就12点，應該係1点至到2点半啦。咁啊都會同大家咧就係喺中午時間傾一傾，希望大家都精神醒神啊嚇。咁啊，呢个钟数啦，我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咧，就大家啲歌单，即系想听嘅歌嘅。啱先亦都有 friend 留言咧，就话咧，听日嘅时间咧，一定会咧就用实际行动啊，抽到签嘅嗰啲朋友咧，会去到咧就粤超肇庆嘅主场啦，咁啊去支持翻咧就。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志，与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故事《明朝那些事》嘅第99集。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个雅仙喺北京战败啦，咁啊个个以为佢会带兵就翻翻去噶啦，啊点知雅仙呢个人确实厉害，佢集中全部兵力，佢唔走住，佢突然间转向去打居庸关，系啦，居庸关啊，兵力薄弱，城池又唔系好坚固嘅。在雅仙的大军面前实没办法顶住的嘛。居庸关的首相又叫做罗通，现在正是面临最大的危机。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他找一个最好的朋友来帮了他。喂他的什么朋友呢？嘿，老天爷啊，天气帮了他的大忙啊。嗰阵十月份啊嘛，喺边界天气都好冻噶啦，突然间一场大风雪就提早光临。哎呀，呢场风雪就救咗罗通一命啊！罗通就下令嗰啲士兵用水嚟到猛咁冲向城墙。城外雅仙的骑兵见到咁就莫名其妙啊！咦，做咩啊？而家呢个时候你搞卫生啊，搵水嚟冲城墙。雅仙一望到咁，佢亦懒理话：，冇理佢，冇理佢，大家好地休息，听日攻关。好啦，瞓咗一晚，第二朝准备攻居庸关啊嘛。雅仙一望，连唞几啖大气，哎呀，哎呀，原来昨日呢，居庸关呢仲系用砖头啊、石头啊砌成嘅，今日变咗嚿大冰砖，嗰啲冰又厚又滑，你哋点去打？冇办法啦，只好喺城外驻扎就系啦。点知老天爷又唔帮忙喎，一踎呢踎咗几日，嗰啲冰雪呢越积越厚添。唉，睇白打唔成㗎啦，天不助我呀。雅仙就只好准备拉队翻车啦。而家呢雅仙同以前唔同晒㗎喇。土木堡打胜仗嗰陣，似高气扬，不可一世，真係英雄气概无限。而家呢变成垂头丧气，失魂落魄咁嘅，真係难为佢囉。呢个几月啦，俾个于谦、杨雄、石坑，仲有而家呢个罗通，呢班人不断用各种阴谋诡计嚟到暗算佢，冇一次系正正经经面对面打㗎喎。 都系半路设下迷伏，喺屋顶用砖头、石头咁兜头拍落嚟，用临水结冰法嚟到玩弄佢。唉，搞到佢有力都冇掟使，冇办法啦，已经踎咗七日噶啦，番茄系啦。啊，点知嗰个罗通呢，又系个好客之人噃，唔得唔得，你咁远嚟到啊，喺关外踎咗七日咁辛苦，我唔送你点得啊？于是统领全城军马后边追住嚟。史书记载呢，就话佢连胜三场，杀伤无数，连埋好多军器啊、辎重啊、粮草啊，都受缴咗一大批，也先就只好离开呢个伤心之地。呢次呢，佢去到北京城附近，想休息一晚先翻去。佢就下令扎营，好啲唞一唞。哎呀，听日走啦！仲有一样嘢嘅，佢呢实在系想多望一眼眼前呢个北京城，本嚟都应该到手噶啦，啊，而家呢只能够远远望一眼系啦。嗰晚嗰啲蒙古骑兵啊，连日作战已经好攰噶啦。一累落去就瞓着咗啦，但系于谦大人呢就嫌佢部下罗通对也先就唔够客气啊，佢要补送一件厚礼，一份大礼俾佢噃。也先本嚟呢系一个非常有经验、有本事嘅将领嚟嘅。佢而家揀呢个地方休息呢，离京城有一段距离嘅。所以你于谦，如果你要出城攻击佢呢，佢可以带兵反击你嘅。如果要撤退，咁大把时间慢慢走都得啊。不过百物一疏啊，也先就忘记咗于谦手上仲有一件惊人嘅八宝，佢唔使行埋你身边啦，远远就可以将你置之死地噶啦。系呢个就系大炮，明代嘅大炮啊，系喺唐宋元几个朝代好长时间嘅改进之下呢，发展到永乐嗰阵，啲大炮好厉害噶啦，射程远，杀伤力大。北京城呢就布置咗几十门大炮㗎喎。于谦就下令将所有大炮调到城墙上，炮口就对正也先部队驻扎嘅营地，准备夜晚黑就开炮打佢㗎啦。讲到呢度，有啲人就会问喎，喂，你于谦手下有咁多大炮，咁你早啲攞嚟打佢嘛，唔使守城守得咁辛苦啦嘛。哎呀，内有苦衷噶，因为也先手上就攞住个无价之宝噶嘛，朱祁镇系俘虏啊，唉，后面呢朱祁镇都降级成为太上皇，但系佢上个月都系皇帝嚟噶嘛，你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睇住你用大炮打死佢啊！喂，你点对天下嘅人嚟到交代啊？所以于谦就迟迟都唔敢动用大炮，唔敢开炮。不过佢唔敢开啫，并唔系话永远都唔开噶噃，亦唔系话你呢个太上皇条命真系咁矜贵噃，只不过咪造成啲不必要嘅坏影响咁解嘅啫。如果等到你距离京城远啲，如果唔喺日头，如果喺晚黑嚟开炮打，咁就眼不见为净，玉石俱焚，到时连太上皇一起打死埋，咁就至多话误杀啫。 而且晚上乌灯黑火，大炮冇眼啊，打死咗怪边个呢？吓、啊，到时仲可以黐下大炮做下文章，话我哋太上皇英勇牺牲，为保卫大明江山，奋勇抗敌。佢带领嗰啲随从冲出重围，点知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嘿，咁仲可以鼓舞后人，启迪后代啊嘛。所以当也先嘅大军加强戒备，放心休息嘅人，正是夜色沉沉，山林静寂。突然间炮声震天，几十捧大炮嘅对正也先嘅大营，系咁啊打落嚟，一时之间火光红红，兵营大乱。也先喺梦中惊醒，攞起马刀就上马指挥作战，点知根本就冇见到敌人，已经祸从天降。瓦剌骑兵死的死，伤的伤，也先就只好将所有嘅诸重兵器、营帐、粮草，哎呀，统统掉晒喺度啦，带埋啲骑兵连夜逃跑。可以讲啊，虽然就未至全军覆没，但系也先呢，佢嘅骑兵已经溃不成军啦。北京保卫战就此结束，大明取得全胜。北京保卫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如果这场仗打败了，中国历史就会改写的了。因为如果北京失守，北方就无险可守，半壁江山必然难保，大明王朝国运从此改变啊。你想下，大明的主力被迁，皇帝做俘虏，兵力衰弱，士气低落，这嘅情况下，居然打败了强敌，保住北方的领土，这件事啊，真是给我们一件十分重要的启示，就是任何情况下，你千祈不要绝望啊，你不要放弃希望，坚持到底，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这个奇迹就是于谦用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创造的真理。那北京保卫战明军取胜了，也先一狼狈逃出关外，但是他这个人还是不肯认输，他还是要决心重整军队，再次入关攻打北京。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隐藏的敌人就出现了，将也先所有计划搞乱了，摧毁了也先的雄心壮志。这个敌人啊，比大明更加可怕，因为他是出现在也先的背后，他是出现在也先的身边。这个什么人呢？就是大汉脱脱不化。这个脱脱不化是黄金家族的传人来的，亦是呢由也先亲手将他扶上蒙古大汉的位置上，名义上他是大汉，就是蒙古首领，也先是太师，太师呢就是大汉的下级来的。不过是人都知道，也先是真正掌权的。

佢昂个铁铁不花做大汉啊，只系因为个铁铁不花系黄金家族嘅传人，所以攞佢嚟做招牌嘅啫。呢个人手上冇权冇兵力嘅，乜嘢都听晒也先指挥。不过咁啊，成吉思汗嘅后代呢，从来都唔系低三下四人嚟噶噃。啊，咁易俾你虾噶？特别呢个铁铁不花，根据史书记载，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之人来的，他边度肯长期低人一等俾你嚟虾，所以他对也先十分不满的。不过你手上无兵无将，你有乜办法啊？冇办法同人哋争的，所以只好吞声忍气。哎，又有咁巧啊！阿拉嘅第三把手支援阿拉，对也先亦好有意见，咁又好难怪啦。你好似也先啲咁蛮横霸道嘅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根本就唔将人哋当咗一码事嘅，所以底下有啲人唔服佢。咁啊，亦系好难讲嘅。咁呢个外表强大嘅阿拉，内部就出现严重嘅裂痕，高层不团结啊！对于呢种情况，也先当然系心中有数嘅，但系佢系指住我而家兵多将广，大权在握，根本佢就将个大汉同埋嗰个阿拉当做大龙套咁嚟对待，随意呼唤，指手画脚。佢又估唔到啊，呢一道裂痕呢就彻底摧毁咗佢个宏图霸业。阿拉呢种嘅内部矛盾，当然就冇办法瞒得过明朝啦。佢哋充分利用呢点，挑拨离间，扩大佢哋内部矛盾。主持呢件工作嘅呢，就是、老牌特务，那个系尹建文帝嗰个胡莹啊。事实证明啊，胡莹做呢啲嘢啊，真系十分有成效啊。佢确确实实系特务嘅高手。咁喺也先带兵去攻打北京嗰阵呢，他就吩咐他那两个助手，即是大汉和那个阿拉呢，叫他们带兵在边关那里等候他。啊，点知也先打败仗走回来一阵啊，这两位仁兄踪影全无，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原来呢，这两个家伙呢早就想好对策的了。也先出兵去打北京，打赢咗，功劳你一个人占晒㗎嘛。如果你打输咗，要我哋两个出嚟打，到时要我哋嚟承担责任啊。咁都得嘅，两个人都唔愿意带兵出关，也先呢就只好叫佢两个，好啦好啦好啦，你就带领军队驻扎喺边界等我命令啊。两个人就十分乐意，一口应承。后来知道也先打败仗啦，嘿，两个人真系十分高兴啊，啱晒啱晒，你嘅实力受损，我睇你仲有咁嚣张。嗰阵明朝就大搞拆反工作嘛，也先啊未曾翻到嚟，大汉脱脱不花，同埋个第三把手阿拉呢，已经派出使节同明朝讲和。仲朝贡咗好多马匹俾明朝喎，也先呢回打败仗狼狈不堪逃跑返嚟，冇人接应，佢就知道事情不妙㗎啦。后尾一打探，大汉都已经向明朝求和喇，而家只係靠自己呢啲残兵败将，冇辦法力挽危局㗎啦。唉，众叛亲。

0: 理，也先就满怀悲愤，翻翻去守住自己嘅老巢嘅咧。一代枭雄黄图霸业就此幻灭，咁呢个侵略者取得如斯下场，亦系历史必然结果嚟嘅。任你疯狂一时，难逃失败下场。咁明朝呢，轰轰烈烈嘅北京保卫战，由于于谦以无比嘅勇气击毁敌人，从而名留青史，万古流芳。朱祁钰亦由于呢一次嘅伟大胜利，就取得极大嘅威望，巩固咗佢做皇帝嘅地位。石亨、杨雄亦由于建立大功受到重赏，明朝呢班功臣良将皆大欢喜。但系正当佢哋庆祝一战功成嘅时候，有一个人十分痛苦，度日如年啊。点呢？点呢？呢个人依家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期台风天气多发频发，强风暴雨天气极易引发树木倒伏、设施破损、蚊虫滋生等安全和卫生隐患。为筑牢台风防御和城市公共安全坚固防线，四会市城管局提前谋划，主动靠前，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绿化管护、蚊虫消杀等专项工作。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断枝倒伏风险，四会市城管局扎实开展城区绿化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行道树、公园景观树开展全方位排查梳理，重点对高大乔木进行梳枝修剪、减重整形，并对淋水、淋路、小区围墙周边的树木采取加固支护措施，有效提升树木抗风防灾能力。同时同步开展市政设施隐患排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城市配套设施薄弱环节，夯实城市防风防汛安全基础。在扎实防汛防台风隐患排查的同时，四会市城管局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同步推进台风后环境卫生整治和蚊虫消杀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城区公园陆地、垃圾收集点位、公共厕所、下水道口、低洼而积水区域等蚊虫易滋生重点部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药物喷洒消杀，彻底清理卫生死角，从源头降低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四会市城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紧绷安全防汛防线，聚焦户外广告牌、路灯照明设施、排水管网、城区二路点位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排水管网清淤、路面杂物清理、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强降雨、台风天气引发的城市内涝、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全力保障城市使用环境整洁、运行秩序平稳。一直以来，四会市东城街道光辉社区始终坚守惠民初心，开展上门养老资格认证、党困驿站便民惠民、公共设施检修养护等多项暖心服务，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了解，光辉社区有不少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存在不会操作线上系统、往返办理养老认证不便等现实难题。为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光辉社区主动前移服务关口，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入户，手把手协助老人通过粤省市平台完成城乡居民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彻底免去特殊老年群体跑腿办事的麻烦，将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做实上门服务的同时，光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持续拓宽便民服务覆盖面，优化党群阵地配套服务，阵地内免费提供便民雨伞、针线包、直饮水、休息等候区、文化活动场地等便民设施，全天候面向辖区居民开放，全方位满足居民日常所需，切实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和舒适感。同时社区建立起公共设施常态化巡检机制，工作人员定期全覆盖排查小区健身器材、公共卫生间、道路防护栏、宣传公告栏等公共配套，对老化破损部件第一时间维修更换，确保各类公共设施完好安全，正常投入使用。除此之外，社区主干道修复整治工程正是有序推进，该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路面破损造成的出行安全隐患，优化群众通行条件，进一步提质升级社区整体人居环境。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1至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病。

0: 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肌孔啃哑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肌孔啃哑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肌孔啃哑热的传播。预防肌孔啃哑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虫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肌孔啃哑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

0: 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的水清合唱、案例景美、路通景优、功能完善的全新蜕变。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念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明天。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哑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哑热。一、认识鸡孔啃哑热。鸡孔啃哑热是由鸡孔啃哑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哑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1至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哑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啃哑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啃哑热的传播。预防鸡孔啃哑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哑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细个嘅时候，总系好中意吹泡泡， 抵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5: 如果多张
4: 船飞，
5: 你会
4: 唔会带我走？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中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嘅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6: 时间方面来到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晏昼时间的5点过后了。你听的就是 FM92.9 瑞兴电台综合广播，5点到6点依旧有安琪陪你一起重拾旧欢的。其实今天的天气早上还是阴天的，以为一日都会是这样的天气，但是估不到天气会变，所以去到晏昼时分阳光灿烂。欢迎你收听小周末的重拾旧欢。在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将会听一些跟天气有关的老歌，你咪话真的不少的。

无论哪一种的天气，晴天、阴天、下雨天， FM 92.9 中文广播都会在你身边的。今日从19分节目的开始，我们听过有古巨基这首的歌曲，天气会变。

你话呢个世间上面有乜嘢系永恒不变嘅咧？似乎就系变呢件事本身啦吓。天气会变，人都会变。有关天气嘅歌曲咧，其实真系几多嘅，所以我哋会分两 part 嘅内容。首先咧就系同风有关，下半 part 就另外一个天气现象啦吓。听完咗天气会变之后咧，我哋要去听嘅咧就会有一啲同风呢一个咁样嘅自然现象有关嘅歌曲吓。首先出场呢首歌好有份量嘅，因为演唱嘅呢位歌手佢本身就已经系相当之有地位。小凤姐嘅作品《风的轨迹》吓，呢首歌实在太经典啦！当年甚至乎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手歌唱大赛嘅时候，拣选嘅就系呢一首《风的轨迹》。其实真的很喜欢小凤姐身上那份的淡定，好像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她都会觉得没什么所谓，都可以面对这样。很多人将这首歌当成情歌，其实她写的是经历过缘起缘灭世事变迁之后一份的释怀。

提醒各位，你现时听紧嘅 FM 92.9四营电台综合广播，除咗可以喺电台呢一边啦，喺度听我哋嘅直播之外，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呢个视频号"重拾旧欢经典回响"，咁样啦就可以同步去收听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哋呢个视频号今日都推出一个新嘅视频啊，就系陈洁仪嘅"早去早回"。若然你刷到嘅话，记得为我哋嘅视频送上一个小心心，多谢你嘅支持。

0: 点啊？系咪真系好经典嘅一首歌先？小凤姐嘅《风的季节》，咁喺我哋现时呢个评论区咧，居然见到有朋友估到下一首系咩作品，下俾一句嘅歌词你去听一听，估计大家都应该知道系边一首歌噶啦。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嗱，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嘅改编歌嚟嘅，改编自山口百惠隐退时期嘅一首告别作品。咁当然啦，当时填词人郑国江咧，其实真系读懂咗呢首歌里面嘅不舍，所以佢嘅粤语歌词啦，系写离别时嘅万般眷恋。当年张国荣嘅事业咧喺上升期。所以呢首歌亦都会唱出咗 Natalie 内心嘅细腻同埋敏感嘅。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从十教宽，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小周末晏昼时分嘅重拾旧欢节目时间里边吓。嗱，如果我哋话春风代表住相逢嘅欢喜，秋雨象征住离别嘅哀愁，以风雨嚟比喻感情里边嘅喜乐啦，就系一件常有嘅事情。就好似叶倩文，我哋即将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咁样吓。呢首歌叫做《春风秋雨》，填词人林振强写呢首歌咧，其实相当之有格局嘅，因为佢唔止写儿女情长咁简单。而是要去写缘分这件事，来去其实从来都不由人。其实人这一生总是要经历过春风般这样的相遇，但是同时都要承受秋雨式的失去。缘分来的时候我们要珍惜，缘分要走都要潇洒地放手。

有关风雨的歌，其实仲有一位的歌手啦，佢真系唱得非常之适合嘅，就系王杰吓。因为王杰嘅歌声可以话系自带一份好沧桑嘅感觉，佢可以将人生嘅颠沛流离全部都唱入风雨当中。咁当然啦，喺佢歌里边嘅风雨唔单止系天气咁简单，更加系命运嘅反复同埋世间嘅冷暖。毕竟王杰个人嘅经历都相当之坎坷嘅，所以佢唱呢类型嘅作品啦，好有代入感。例如呢一首《人在风雨中》。

位王杰呢首嘅作品《人在风雨中》，其实咧都唱出咗几多漂泊者嘅心声啊！无论风雨再大，其实都唔会阻挡一个人前进嘅步伐，所以系一首颇为之励志嘅歌曲。喺我哋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出现之前，我哋会听多一首歌。呢首歌原唱方面咧，就系、是、香港地区呢个小虎队嘅成员之一孙明光原唱嘅呢一版咧，系翻唱版。海俊杰演绎的版本《微风中》，可以说是九十年代港乐当中比较小众，但是大家又比较喜欢的一首歌了。听的时候真的觉得很舒服的，就好像在海边又或者夏天吹过的一阵微风。海俊杰其实是一位歌手，同时也是演员来的，他的声线比较干净，所以听这首歌他唱的话都挺 OK 的。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4载薪火相传，鼎湖爱心助学活动点亮学子求学路，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26日，鼎湖区第24届“祝你读高中，圆你大学梦”爱心助学活动在肇庆市文化馆举行。肇庆市政府副市长、民建肇庆市委会主委邹莹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民建肇庆市委会鼎湖区委统战部指导，民建鼎湖区支部、鼎湖区妇联主办，得到区教育局、民政局、残联、市文化馆等部门大力协助，汇聚广东狮子会岭南服务队、肇庆恒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社会力量，共筹集社会爱心资金20.3万元，定向帮扶区内因大病、残障或意外致困家庭的51名学生，其中25名大学生每人资助5000元，26名高中含中专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切实为困难家庭缓解就学经济压力。市领导邹莹充分肯定民建鼎湖区支部24年深耕爱心助学公益项目，用持续的善意为鼎湖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用长久的坚守诠释民主党派的责任和担当，让助学微光汇聚成照亮学子筑梦之路的璀璨星河，成为肇庆民建基层组织公益助学的标杆品牌。他寄予受助学子要心怀感恩，正视困境，勤学奋进，学成后传递爱心回馈社会，同时希望民建基层组织坚守公益初心，立足地方实际，持续擦亮助学服务品牌，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助学，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据悉，鼎湖区“祝你读高中，圆你大学梦”爱心助学活动由民建鼎湖区支部牵头组织，在民建会员、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接续助力下，已经连续开展24年，点亮1900多名困境学子的求知梦想。20余载薪火相传，这项公益行动搭建起统一战线、职能部门、公益组织、爱心企业联动帮扶的平台，传递崇文重教的城市温度，在全社会营造关心青少年成长、扶危济困的良好风尚。8月26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两区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既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又要防止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两区高质量发展。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筑牢思想根基，要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反复学、深入学、跟进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校正行为方向，对已经消耗的问题要定期回头看，防止反弹回潮，对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要持续跟进，久久为功，对需要长期整改的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要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全过程，聚焦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绿美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际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

0: 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歌，一段记忆。
1: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2: 欢迎继续回到来小周末晏周时分的重拾旧欢。在今天一个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听一些跟天气有关的老歌，上半 part 听的是跟风有关的一些港乐，下半 part 的时间当然转一转，要听一下写语的旧歌。我发现原来更多。首先出场的有邓丽君，东山飘雨，西山晴。

邓丽君嘅一首歌《东山飘雨西山情》，的确系一首好特别嘅作品吓。东山落雨，西山放晴，呢、這个咁奇妙嘅自然现象，其实喺我哋身边都时有发生嘅。一街之隔，有时都系两种嘅天气。咁其实将呢一个现象，呢、這个自然现象写成咗人情世故，呢、這个比喻其实几贴切，就好似感情呢件事，又或者人生，其实都系咁样。风雨同阳光，亦都时有发生。人世间啦，难免系好难以去求得圆满嘅吓。虽然道理我哋都系懂嘅，之但系依然系有好多嘅情绪需要我哋去消化嘅。有时雨丝纷飞，已经分唔清究竟系雨定抑或系泪。咁所以以下落嚟要去听嘅呢首歌，阿 Sam 嘅作品《是雨是泪》，好容易令人共情。

手中他的玉坠，连摘向街角的一堆废堆。

雨始终都会停，伤心亦都会有终止的时候，所以不要再为伤心的过往有太多的情绪。而有关雨的歌曲真的很多可以作选择，一下子都难以取舍，短短半个钟，我们在这个晏昼只能够听当中很少的一个部分。当中不可以取舍的还有这一首张学友的作品《忘情冷雨夜》，一首很有画面感的歌曲，想要彻底忘掉旧情，但是冷雨偏偏令你忆起往事。

0: 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
1: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演。
2: 同樣是去寫雨夜的啦，還會有譚校長的雨夜的浪漫，但是完全是另一種氛圍啦。其實這個題材的作品很多都是寫雨夜的傷感別離，但這首歌就捕捉到雨夜獨有的浪漫。其實任何事都是兩面看的，雨天都不例外，不會只得傷感，例如可以兩家擔一把傘，你說是不是呢？

一首首真系相当之经典嘅作品，都同雨天有关，好难以去取舍。所以啱先啦，喺拣同雨天有关嘅作品嘅时候咧，都经过一番嘅挣扎嘅。例如以下落嚟呢一首咧，又系一首雨天嘅代表作，喺填词人简宁嘅笔下，勾勒出咗一个独属于雨夜嘅遗憾心事。街头细雨，然后系相拥嘅路人，满街嘅甜蜜，反衬出主角孤身的落寞。

王凯勤真的很适合去演唱这一类伤感的情歌，细雨无声有时才是成年人最沉默的思念。而王凯勤不单只适宜去唱这类型的歌曲，他写都写得相当之出色的。例如我们节目最后要去听的这首歌，就是由 Chris 王凯勤自己去包办词曲，不过不是他演唱，而是给了当时的新人黎瑞恩。这一首WeWan 早期代表了雨季不再来，当然在这首歌里面，雨季不单只是使天气那么简单，甚至说的就是一去不复返的少年爱恋，还有那段令人难以忘记的青葱岁月。有时候年少时的心动，还有很懵懂的欢喜，就好像连绵的雨季，美好但是终将落幕。听完这首歌也要结束我们这个星期的重拾教训，祝你周末愉快，下星期再见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4，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8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3: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3: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2: 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外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揸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喺北京逝世，享年72岁。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同家乡代表亦前往送别。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湾区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情况。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我哋要坚决贯彻洛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察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呢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民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震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渡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各地各部门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日十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特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记者从中国安能集团了解到，今日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变轨站、通讯布控球等侦测通讯装备赴国巴怒曲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察，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今日凌晨4时许，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在夜色中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4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于清晨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以携带轻型救援装备等，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记者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

0: 人员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个是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14-15末降低0.8%，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保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植物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日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驰援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372家中外企业集中参会。本届数博会设置了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大会期间还发布专业报告、制度规范、实践案例等17项重要成果。今日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部主任王威：
2: 值得关注的是，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

0: 一路同行。
1: 湾区随线嚟住朝粤港澳。香港众商会昨日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显示，香港在100分满分中获得 74.6 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数按商业与经济、生活素质、基建与联通、创新与创意、人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与商业法律制度七大范畴评估1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编制，旨在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和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
2: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中，多家去年已经参展的企业再次赴港，从品牌展示层面延伸至实质性合作落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吉林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精准供需匹配推动三地在产业互补、资本融合、市场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吉港澳经贸交流由联谊交往向深度协作升级。
1: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
2: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新闻通气会昨日在广东科学馆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嘉年华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嘉年华启动仪式定于9月2号举行，活动贯穿整个9月，预计吸引超50万人次线下参与。
1: 今日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满10周年。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班列品类拓展至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已开通去程线路32条、回程线路15条，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多座城市。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8月28号，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
1: 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单止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未使完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这两份预算或难以获参议院批准。消息称，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经不是秘密。 不过当前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一名现为海军承包商工作的知情前军官称，他们打晒所有弹药还洗晒钱。
2: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近日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他从发表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证实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昨日，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再度曝光日军反人类罪行。
3: 湾区气象站，
5: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度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2度27度。广州雷阵雨，35度26度。深圳雷阵雨，32度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度27度。佛山雷阵雨，35度27度。惠州雷阵雨，33度26度。东莞雷阵雨，35度26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4度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4度27度。肇庆雷阵雨，35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5度23度。纽约小雨，28度21度。旧金山阴天，19度14度。
1: 最后再来聚焦海浪和海风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 1.3 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 28.2 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 1.3 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曼山群岛浪高 1.5 米。穿山群岛浪高 1.5 米。海陵岛浪高 1.2 米。南山岛浪高 0.6 米。东海岛浪高 0.6 米。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2: 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

0: 为携手开创中极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 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

0: 仗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0: 纪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

0: 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九二九，听心声，暖心情，爱上九二九，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2: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3: 生活与法，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日嘅生活与法，你今日星期五嘅啦，就嚟又可以休息啦。当然系仅限双休嘅朋友啦，有啲苦命打工人，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人咧，系继续上班嘅。咁當然啦，上班上得多多啲收入，其實都係一件開心嘅事情嚟噶嘛，係嘛？睇下你嘅心態點樣嘅啫。嗱，上班嘅朋友咧，今日嘅話題至啱大家噶啦。每個上班嘅朋友都應該會相關嘅呢件事，就係、是、社保嚇。就嚟退休嘅朋友咧，呢樣嘢對你更加相關，因為以前交咗咁多錢，依家終於可以係問佢攞錢啦。咁我哋依家今日講嘅話題咧，就問佢係交錢俾佢嘅。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就唔系话可以喺佢度攞到几多钱，而系咧同单位有一啲私底下协商，即系话唔交得唔得咧？大家有冇试过啊？其实唔多噶，我身边遇到嘅打工嘅朋友咧，大部分都系有按照规矩去买社保嘅。好少一部分话冇买，咁冇买嗰啲到底佢系点样协商嘅，我就冇具体了解啊。但系今日我哋嘅案例里边咧，佢哋真系两个协商好话，大家都话唔好买啦，截然啦咁。呢样嘢其实有啲我自己觉得呢条数系唔比唔过嘅吓，即系梗系买系着数噶啦。后生嘅时候其实谂唔到咁远嘅啫。啊，好似我啲咁老嗰啲，嗰头近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你真系几大都买嘅。通常揾工都话要希望揾一份五险一金嘅单位噶嘛，系咪先啦？咁边个咁蠢话有呢啲单位愿意拉你买？你话同佢倾唔要嘅咧？但系有一啲手头可能特别拮据啦，咁啊遇到一啲公司咧，佢又比较孤魂湿疹嘅，咁大家一商量起身啊。做打工嗰個朋友，佢覺得我交埋啲錢以後都唔知道有冇命使，我不如而家使咗佢。啊，咁老細一聽，我咁啱啦，咁啊，你個份我俾埋你。啊，我要自己公司要交個份，我就唔交啦，慳翻啦。大家都有錢慳。咁嘅情況之下，喺有糾紛之後，到底法律係點樣判呢？嗱，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人民日報》嘅一篇報導，呢種你情我願嘅社保節演嘅方式，到底喺現實裏面行唔行得通？法律認唔認佢哋你情我願嘅簽個嗰個協議呢？

嚟，我哋先听听今日嘅案例。今日嘅案例嘅主人公就系朱先生。朱先生喺2022年7月份入职咗北京嘅一间嘅保安公司，跟住咧就去到咗派去咗某间学校嗰度做保安嘅。不过做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觉得呢个工作时间唔系好啱佢，所以提出咗辞职啦。呢、这个前面嗰段都好正常嘅。一辞职嘅时候咧，就要将工资啊、加班费啊嗰啲咁嘅了清楚噶啦嘛。但系计数嘅时候咧，嗰、那个朱生同公司产生咗好大嘅分歧啊！首先系对于加班费点样计呢一方面，大家嘅意见不一啦。咁公司咧就认为呢个所有嘅时间都系上班嘅时间，就唔计加班费嘅。咁但系朱生就觉得喂，咁超过咗法定嘅劳动时间就要计噶啦喎，大家就喺度拗啦。咁关键嘅仲有一个更大嘅问题，就系朱某发现咧公司喺在职期间咧系冇同佢买社保嘅。咁朱某就提出啦，喂，按照法律规。

定公司冇买社保，员工有权解除合同同埋要求经济补偿嘅，你要补翻啲钱俾我嘅。呢个时候咧，公司就不慌不忙咁攞出一份文件，上面有朱生嘅亲笔签名。呢个系一份声明书嚟嘅，上面写得好清楚，声明书系咁声明嘅：本人自愿请求单位不再为本人参加本市的社会保险。本人确认公司在发给本人的工资中有关的社会保险费，除工资中的其他补助一并支付给本人。本人自愿采取如常方式处理社会保险事宜。这个就是那份声明书的内容来的，有朱生他自己的亲笔签名，他也是确认自己签了这份文件。喂大佬，你那头就说我截然啦，攞袋咗嗰笔钱啦，袋完之后你又话要个保，哇，有冇咁乸渣嘅人啊？咁又系衰咗啲嘅，系嘛？咁公司方面咧，觉得你自己话唔要嘅，你自己话要放弃，将个截然俾咗你，我而家俾咗你啦，你而家又张口问我攞，你算点啊？你发烂渣！咁呢个发烂渣嘅人咧，佢系去仲裁啦，嗬？咁啊，仲裁唔成，即系个结果唔合佢嘅心意嘅，咁后嚟就去到法院啦。嗱，佢就话呢一份声明系公司打印好嘅格式条款嚟嘅，咁佢俾我签，咁我只能够签嘅啫。咁喂，咁公司就唔系咁讲噶啦，喂，大佬你自己系一个成年人嚟噶，你唔想签你可以唔签噶，我唔系逼你签噶。唉，咁讲真系僵持不下啦。咁讲到呢度，各位老友，你听到呢个前半句之后，你觉得朱生自愿签咗呢一份嘅放弃社保嘅声明，佢自己签嘅，而且公司亦系话嗰啲钱已经系发咗俾佢噶啦。咁而家反悔咁得唔得先？可唔可以嘅先？到底公司要唔要赔嗰笔嘅经济补偿金俾佢咧？嗱，各位老友，先留个悬念俾大家谂一谂，好快就揭晓噶啦。法官好快讲嘢噶啦。

佢自愿签咗放弃社保嘅，咁截然咗噶啦，咁都有得赔？嗱，呢个判决结果可能大家有啲意外吓，喂，咁都得嘅咩？喂，咁即系两头食啫，嗰头就话你自愿俾我啦，咁截完然之后话，喂，你冇俾，你赔翻俾我，法官仲要赔，仲要判佢赔，哎呀，真系估你唔到啊！我哋睇睇有咩依据先吓，虽然我哋作为一般咧。对法律不是很清楚的人可能会觉得意外，但是懂法的人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好意思起晒谈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这条是劳动者的护身符，它规定了劳动者首先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其中这38条的第三项就是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个情况劳动者可以提出要解除劳动合同。刚才讲到朱生伟因为时间不好啱要辞工嘛，哎，啱啦，这条理由非常之充分。哎，咁但系咁嗰啲咁个自愿话要放弃咗嗰啲社保，咁依家点计先？嗱，我哋要睇睇劳动合同法第46条啦。呢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了劳动合同嘅，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啊，虽然你之前签咗咩嘢都唔好理啦，反正劳动合同法就系话，如果系符合咗第38条第三项，即系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嘅，你就有权用第46条去向佢索取支付经济补偿。啊，全部都有法可依噶，所以呢个判决咧一啲都唔意外。咁呢个结果好清晰啦。有冇签嗰个声明，其实根本就唔重要啦。佢喺呢两条法律面前系冇效嘅。只要公司冇缴纳社保呢个事实存在，佢截然咗几多落佢荷包都好，佢都系冇交社保啊嘛，系咪？冇例外噶嘛，佢38条第三款冇例外噶嘛，冇交就系冇交噶咯噃。好啦，嗱，各位做老细嘅朋友，你又要醒水咯。你听到今日嘅节目啊，唔好话某员工话叫你截演，你又真系咁蠢，同佢截演咗，到时佢一告一个准，系违法噶嘛，你唔交。咁可能有啲老友问啦，喂，啲法律咁死板嘅，双方同意都唔得吓，你夹硬都系要判嗰个公司唔合法咩？大家你情我愿都唔得咯。啊，呢个就涉及呢个社会保险制度嘅根本啦。社会保险佢唔能够作为员工同埋公司之间嘅私事，我哋两个倾掂数，你唔好理，唔能够咁样嘅。咁嘅心态就唔啱啦。呢个系整个社会嘅稳定嘅一件大事嚟嘅，唔系话你哋私底下商量好，你就可以唔缴纳噶噃。我哋睇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嘅社会保险法里面嘅其中几条啦，首先睇第一条，第一条就系开宗明义咁讲，为咗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嘅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咧，几大嘅方向？点系你两条友可以私底下签嘅协议就可以确定嘅咧？真系离晒谱嘅！我哋再睇第二条吓，仲有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制度，保障公民喺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个就讲到喺缴纳咗社保之后，你可以获得嘅咁多个权利，就唔单止系你一个人，而系整个社会嘅问题啦。这个社保为大家去兜底，是为整个国家的群众兜底。如果大家随便都说我不要，我放弃，那这个社会就乱了，是吧？到了假设有某 A 后生时说我不要，好了，到了老了、病了、失业了的时候又说，喂，政府不理我咩？这样都得的咩？还有天理的咩？那你说了好难做噶嘛，所以最新颁布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嘅解释之中，里边第19条，去明确用人单位同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承诺无

0: 需缴纳社会保险嘅，呢个约定无效。即系所以咧，呢啲法律工作者一早已经预咗有啲人系会私底下去签呢啲咁嘅所谓放弃啊，或者唔缴交啊呢啲嘢噶啦，所以已经系专门有咗书面嘅法律出嚟去证明，你只要签咗呢啲唔交社保嘅相关嘅协议嘅。呢啲約定或者協議係無效嘅，咁就俾所有想轉空子嘅人或者用人單位，其實特別係用人單位啦，因為單位交嘅嗰頭係比較多啲嘅嘛，即大家都諗住慳啲，咁如果咁搞法嘅話，社會就亂嘅咯，係嘛？大哥，我哋要有一個大局意識先得噶嘛。
1: 他说，乡村美学是肇庆一张独特的名片。当前我们正致力打造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推动各个美学工坊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促进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协同转变，让大小美学工坊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价值共享。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强与省文联战略合作，落实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各项举措，强化乡村美学家赋能，拓展多方参与力量，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擦亮肇庆乡村美学名片，讲好肇庆大地的乡村故事。期待广大专家、艺术家、企业家积极建言献策，把创意和资源投入到肇庆这片热土，共绘百千万工程壮美画卷。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代表省文联对交流会举办表示祝贺。他说，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水秀美，文脉悠长。省文联与肇庆携手合作，正因美而聚，因艺而兴。下来，省文联将着力推动协会资源对接落地，帮助肇庆培育文艺骨干和乡土人才，支持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建设，协同打造省级艺术赛事、特色品牌活动，畅通文创展销、文旅推广渠道，提升肇庆乡村美学知名度和影响力，合力打造文艺赴美百千万工程的示范样板。活动现场还举行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启动仪式。中央广播电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也先是真正掌权的。他昂个铁铁不花做大汉啊，只是因为个铁铁不花是黄金家族的传人，所以拿他来做招牌的啫。这个人手上没有权没有兵力的，什么都听晒也先指挥的。不过这样吧，成吉思汗的后代呢，从来都不是低三下四人来的噃，啊，咁易俾你虾噶？特别呢个铁铁不花，根据史书记载，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之人嚟噶。佢边度肯长期低人一等俾你嚟虾？所以佢对也先十分不满嘅。不过你手上无兵无将，你有乜办法啊？冇办法同人哋争噶，所以只好吞声忍气。啊，又有咁巧啊！阿拉嘅第三把手支援阿拉，对也先亦好有意见。咁又好难怪啦，你好似也先啲咁蛮横霸道嘅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根本就唔将人哋当咗一码事嘅，所以底下有啲人唔服佢，咁啊亦系好难讲嘅。咁呢个外表强大嘅阿拉，内部就出现严重嘅裂痕，高层不团结啊！对于呢种情况，也先当然系心中有数嘅，但系佢系指住。我而家兵多将广，大权在握，根本佢就将个大汉同埋嗰个阿拉当做大龙套咁嚟对待，随意呼唤，指手画脚。佢又估唔到啊，呢一道裂痕呢就彻底摧毁咗佢个宏图霸业。阿拉呢种咪内部矛盾，当然就冇办法瞒得过明朝啦，佢哋充分利用呢点，挑拨离间，扩大佢哋内部矛盾。主持呢件工作嘅呢，就是、老牌特务，那个系尹建文帝嗰个胡莹啊。事实证明啊，胡莹做呢啲嘢啊，真系十分有成效啊。他确确实实是特务的高手，今天也先带兵去攻打北京的人呢，他就吩咐他那两个助手，即是大汉和那个阿拉呢，叫他们带兵在边关那里等候他。啊，点知也先打败仗走回来一阵啊，这两位仁兄踪影全无，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原来呢，呢两个家伙呢早就諗好对策㗎啦。也先出兵去打北京，打赢咗功劳你一个人占晒㗎嘛。如果你打输咗，要我哋两个出嚟打，到时要我哋嚟承担责任啊。咁都得嘅，两个人都唔愿意带兵出关。也先呢就只好叫到两个，好啦好啦好啦，你就带领军队驻扎喺边界等我命令啦。两个人就十分乐意，一口应承。后来知道也先打败仗啦，嘿，两个人真係十分高兴，啱晒啱晒，你嘅实力受损，我睇你仲有咁嚣张。嗰阵明朝就大搞拆反工作嘛，也先未曾回到嚟，大汉脱脱不花同埋个第三把手阿拉呢已经派出使节同明朝讲和，仲朝贡咗好多马匹俾明朝喎。也先呢回打败仗狼狈不堪逃跑返嚟，冇人接应，佢就知道事情不妙㗎啦。后尾一打探，大汉都已经向明朝求和了，而家只系靠自己呢啲残兵败将，冇办法力挽。

0: 大局㗎啦。唉，众叛亲离，也先就满怀悲愤，返返去守住自己嘅老巢嘅呢。一代枭雄黄图霸业就此幻灭，咁呢个侵略者取得如斯下场，亦系历史必然结果嚟嘅。任你疯狂一时，难逃失败下场。咁明朝呢，轰轰烈烈嘅北京保卫战，由于于谦以无比嘅勇气击毁敌人，从而名留青史，万古流芳。朱祁钰亦由于呢一次嘅伟大胜利，就取得极大嘅威望，巩固咗佢做皇帝嘅地位。石亨、杨雄亦由于建立大功受到重赏，明朝呢班功臣亮将皆大欢喜。但系正当佢哋庆祝一战功成嘅时候，有一个人十分痛苦，度日如年啊。点呢点呢？呢个人依家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与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兆秦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以美相聚，为美而来，讲好肇庆乡村故事。张爱军到四会调研生态农业企业，强调要做好强一接二连三文章，推动现代农业特色化发展。开学在即，全省2.8亿册教材教辅从肇庆发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7日，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市进口镇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臧晓辉，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信息宣传处处长谢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胡峰等领导嘉宾出席交流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临矿湖而立，从高处俯瞰，矿湖宛如一块被精心打磨的巨型碧玉，借丹霞崖壁衬映，造就独一份的翡翠山水景致。当落日霞光漫过湖面，湖心的30湾旅前中心化身氛围感拉满的美学交流舞台，全市乡村美学工坊代表、有关高校、行业协会及艺术家代表以及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围绕以美学思维重塑乡村价值进行交流研讨，以美相聚，为美而来，欢迎大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吴抱水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与会嘉宾的到来。他说，乡村美学是肇庆一张独特的名片，当前我们正致力打造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推动各个美学工坊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促进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协同转变，让大小美学工坊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价值共享。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强与省文联战略合作，落实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各项举措，强化乡村美学加赋能，拓展多方参与力量。

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擦亮肇庆乡村美学名片，讲好肇庆大地的乡村故事。期待广大专家、艺术家、企业家积极建言献策，把创意和资源投入到肇庆这片热土，共绘百千万工程壮美画卷。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代表省文联对交流会举办表示祝贺。他说，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水秀美，文脉悠长。省文联与肇庆携手合作，正因美而聚，因艺而兴。下来，省文联将着力推动协会资源对接落地，帮助肇庆培育文艺骨干和乡土人才，支持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建设，协同打造省级艺术赛事、特色品牌活动，畅通文创展销、文旅推广渠道，提升肇庆乡村美学知名度和影响力，合力打造文艺赴美百千万工程的示范样板。活动现场还举行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启动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肇庆市联合设置的大型人文纪录片《肇庆大地的情书》同步开机，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与省文联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市领导刘海滨、陈超常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深入部分生态农业企业项目，就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进行调研，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集约高效农业，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战略合作，着力把肇庆农业做成现代化大产业，实现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广东熊博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吉林延边黑熊为题材，规划建设四会长白山黑熊生态科技园项目。张爱军来到项目建设现场，了解黑熊养殖技术，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农文旅资源开发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守好生态红线、规范动物养殖前提下，加快从养殖科普向生物医药方向攻坚，下功夫做好产品开发、质量安全、品牌塑造等工作，不断延伸产业发展链条，拓展市场增值空间。要持续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径，注重多业态联动，进一步打通动物养殖科普、系列产品研发、主题互动乐园的完整链条，强化市场对接推广，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着力打造农业特色项目、精品项目、富民项目。广东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其全资控股的四会市海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昆虫黑水虻育种及养殖、昆虫深加工、农文旅结合等项目建设。张爱军现场调研虫苗育种、养殖、加工、市场应用等流程，了解企业研发、生产经营、项目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支持企业深耕昆虫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聚力开发虫粉、虫油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周五夜晚的友情岁月。一周的忙碌在今晚慢慢的落下帷幕，卸下工作的疲惫，告别生活的匆忙。周五的夜晚最适合的是回望时光，倾听过往。

今晚上的节目我们用汪峰的这首《存在》作为节目的开始曲。人的一生啊，好像一直都在赶路，一直都在渡河。我们走过很多的路，见过很多风景，也做过很多次奔赴远方的轮渡。说起轮渡啊，它最温柔的地方就在于它载着人间的烟火，渡人过河，渡人远行，也渡人回家。今晚上我们的节目第一篇的文章就是一段关于轮渡、关于归途、关于旧时光的故事。愿我们在温柔的夜色里读懂奔赴，也读懂平凡生活里的每一次出发和靠岸。接下来我将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就是来自周文涛所写到的《背篓轮渡》。

2026年的春节，正月初二，清晨的6点钟刚过，天色尚黑，江面浮着薄雾。秦大义站在轮渡的驾驶舱里，望向江面。长江中线段杨渡码头的石阶上，已经不断有人上来，背篓一晃一晃的。等到汽笛鸣响，终于刻2180号迎来马年春节的首次起航。这艘被称为背篓轮渡的水上公交已经在长江中线段服务了13年。秦大义的思绪飘得很远，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江上摇橹摆渡了。他出生在忠县杨渡镇的鱼洞村，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在长江上以打鱼和载客为生。秦家与长江的缘分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50年代。那时候，秦大义的祖父靠着一条小木船在江上摆渡。那条船很小，每次只能坐5-6个人，遇到风浪，大家都得格外小心。到了秦大义的父亲掌舵的时候，小木船换成了机动船，船的载客量增加到20多人。1996年，秦大义的父亲去世，父亲离世前叮嘱他，乘客有需求，船家就要行动。后来秦大义考了船长证，结果父亲

亲的船舵，开启了自己的船长生涯。一年当中，除了除夕和大年初一，他都住在船上。2012年，秦大义和同乡曹立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凑钱买一艘客轮，开辟一条从杨渡码头到县城的客运航线。两个人倾尽了所有积蓄，又从银行贷款，终于筹足了资金。来年开春，他们从一家航运公司买下一艘二手客轮，约定好一人开船，一人售票，合伙经营。因为坐船去县城比坐车要方便，最繁忙的时候，客轮一天要往返三趟，船舱里挤满了人和货物。那时候，秦大义怎么也想不到，这艘船后来会被别人称为背篓轮渡。时间很快到2016年的年底，重庆沿江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了，人们从杨渡镇可以坐车直达县城。这条改变区域交通格局的大动脉，无意间给这艘江上小客轮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依赖客轮出行的人变少了，只有卖菜的老人们有坐船的需求。船的甲板比客车的过道敞亮，能够摆得下背篓。老人们喜欢坐客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坐船划算。从杨渡镇到县城的船票全程12块钱，分段乘坐价格更低。后来油价一直在涨，轮船的维修费用也居高不下，来回县城一趟光油费就要600块钱，加上船员工资等费用，即便是坐满了客人，轮船也只能获取微薄的利润。常常有菜农建议他们涨价，但是都被秦大义和曹立芳婉言拒绝了。乡亲们卖点菜，一天就赚个10-20块钱，有时候连船票钱都不够。如果船票的价格再涨，他们就没什么赚头了。所以每每有人问他们，他们总是这样解释，他们承诺不管我们的船开多久，票价都不会涨一分钱。那段时间的秦大义很纠结，到底是继续开船呢，还是把船给卖了？连儿子上大学的学费都是找亲戚借的。开了这么多年船了，那些卖菜的老人家都把秦大义当作是家里人，所以每天都在盼望着下个月会好点儿。时间滚滚向前，到了2020年，从杨渡镇到县城，渝中客2180是仅存的一班客轮。秦大义和曹立芳坐在空荡荡的船舱里，相顾无言。曹立芳说，现在坐轮渡的人越来越少了，要不咱们把船给卖了。秦大义没有吭声，点了一根烟，望着江面发呆。2022年9月，他们艰难地做出一个决定，将船以65万元的价格挂牌出售，各自另谋生计。然而就在此时，转机突然而至。决定卖船之后的一天下午，秦大义的儿子秦元泽回家探亲，看到父亲对着即将与自己告别的轮船发呆，随手拍了一段视频发到了短视频的平台上。在时长仅有45秒的视频中，晨雾笼罩的长江上，轮船缓缓地航行，
船舱里的菜农背着背篓，秦大义站在船头远眺。这可能是父亲在这段江上最后的行船画面了。秦元泽想记录下这个场景。出乎意料的是，视频在一夜之间获得数十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的时候，秦元泽给吓了一跳，点赞的数量超过50000，评论区有几千留言。看到视频，有网友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也有人感叹看到了人间的烟火气，还有人期盼着坐一次这样的船。这几千条留言

原则的镜头当中，展示了菜农如何在天亮前赶到码头，如何小心翼翼地把背篓搬上船，如何在行船过程中打个盹儿休息，如何在到达县城之后匆匆地赶往了菜市场。在2022年的10月份，父子俩尝试了第一次的直播，镜头对准了清晨5点钟的杨渡码头。秦大义像往常一样喊出：“还有没有人坐船？马上就要开船了。”他帮大家把背篓一个个的搬上船。这时候，直播间的观看人数不断的攀升，最高的时候超过10万人。直播不仅带来了关注，也带来了实际的帮助。船上的菜农们开始通过直播去销售农产品。红苕大爷家的红苕在直播间能卖出200多斤。扫把大爷手工制作的扫把常常被一抢而空。就这样，船活过来了。这条船的粉丝给经常坐船的老人们都起了爱称，比如爱笑奶奶周淑芳，今年78岁，她是轮渡的资深的乘客。周奶奶一边整理背篓当中的青菜，一边说：“我坐这艘船12年了，秦船长的人特别好，我每次上船，他都帮我拿东西。”周奶奶的儿子在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趟。老伴儿在前些年走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有一回他感冒了，3天没能出门，第4天硬撑着上了船。秦大义一看他脸色不对，非要送他到医院，他不肯，说没事儿。秦大义就把他送到县城的码头，让志愿者陪着他去了诊所。船上的免费早餐始于2023年的年初，秦大义发现许多菜农为了赶坐船，来不及吃早饭，常常饿着肚子。于是他开始在船上提供简单的免费早餐，鸡蛋、稀饭、包子都是热腾腾的。上船的背篓多了起来，村民们说说笑笑，拉着家常，互相交换着自家种的蔬菜，分享着卖菜的经验。秦大义说，村里老人大多独自或仅有老两口在家，因为这班船他们有了寄托，隔三差五就到县城去卖菜，也不图赚钱，因为在家里没人说话，坐船嘛很热闹。曹立芳说，他给船取名叫2180，意思是我要帮您。过去人们为卖菜而坐船，现在不少老年人为了坐船而卖菜。每一次出船都像是船长和乡亲们的约定，哪个老人几天没有露面的，秦大义和曹立芳就会打电话去问问，甚至到家里去看看。2025年12月10号10点58分，清脆的汽笛声划破寂静，一艘新船缓缓地驶入江中，激起了层层的波浪。这是全新的渝中客2180，在这一刻汲水。汲水的谐音是接水，寓意着顺风顺水。新船总长38.5米。宽6.4米，载客量可达150人。红色船身呈现出流线型，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最引人注目的是专门为乘客设计的船舱，扩大之后的农产品存放区
可以容

纳近百个背篓，全新的空调系统让船舱里冬暖夏凉，防滑的甲板和扶手等设施为年迈的菜农提供了安全保障。秦大义站在新船的旁边，眼中闪烁着泪光。这条船在设计的时候，每一个细节他们都亲自参与了讨论，就想把这些年旧船上的不便都弥补上。新船的造价是252万元，其中政府补贴了199万元，这是中线交通局为渝中客2180申请的特殊的支持。为帮助菜农解决摆摊不便的问题，城管部门专门在县城的下船点附近划定了临时销售区，设置了休息点。志愿者也自发地组织起来，轮流到船上去帮忙。他们中有退休的老师，有大学生，还有从外地慕名而来的粉丝们。网友们在直播中发现，送早餐是一个坐船菜农献爱心的方式，而且能够帮上船长。大家纷纷的捐款，包下一船人的早餐，请船长免费提供给乘客。有的网友甚至一包就是一个月。爱心早餐计划已经排到了2026年的年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通过平台捐款，指定用于为菜农提供早餐。秦源则说，我们设立了专门的账户，每笔捐款都有记录，每个月公布使用的情况。除了爱心早餐，一场由网友自发组织的为背篓轮渡护航爱心活动也悄然兴起。有人发起了认捐船票活动，一张船票12块，可以让一位菜农免费乘坐一次。活动上线一个月，就有3000多人次参与，认捐金额超过50000元。秦大义和曹立芳调整了排班，一人开一天船，不开船的时候他们直播带货。他们走村串户，让老乡们坐在家里就能把土特产给卖出去。最近的一场直播，秦大义帮乡亲们卖出了8000多单的柑橘。新船的集水仪式上，一个年轻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秦大义的儿子秦元泽。秦元泽坦言，我小时候不喜欢船，觉得船上又吵又脏，开船还赚不到钱。大学毕业之后，他在重庆市的主城区找了一份工作，过着与江水渐行渐远的生活。然而随着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记录父亲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被这艘船的故事打动。秦元泽的想法逐渐改变了，他说，我意识到背篓轮渡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生活方式。2024年，秦元泽辞去工作，回到中线，跟随父亲学习船舶的驾驶和管理。经过1年多的学习和实践，他顺利通过考试，获得内河船舶船长试任证书。这个00后将成为秦家的第4代船长。秦大义对儿子的选择感到既欣慰又很担忧。开船很辛苦，收入也不高，但他也说，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看到儿子愿意接过这个担子，他觉得这几十年的坚持值了。清晨，当汽笛声再次响起的时候，轮渡缓缓地驶离了杨渡码头，载着整船的老乡们，载着背篓，载着希望，
在这几代人的记忆继续在长江上航行。

年少的时候坐轮渡是奔赴新鲜和奔赴远方，长大之后再回望轮渡，才懂得那一艘小小的船载过我们的青春、忐忑、期待，也载过回不去的旧时光。我看到有前些年从古塔渡口到金渡渡口的最后一班渡轮当时停业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人发了朋友圈，他们都在纪念着这最后一班轮渡。他们说轮渡最温柔的地方就在于他曾经把自己的青春都已经承载上去，早已经历经了千帆，慢慢的成熟。我记得刚来肇庆的时候，我也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坐过这列轮渡，在上面确实感受到了人间的烟火，有开车上去的，有跳着担子上去的，也有很多人大包小包的拎着上去的。其实我想跟各位听众说，就像每一次的鸣笛，其实都是一次对生活的告别。岁月悠悠，江水依旧，轮渡也许早已经没有了踪影，早已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渐渐的远去。所以今晚上我们的节目通过这段关于轮渡的故事，关于归途的故事，关于旧时光的故事，愿我们在这个温柔的夜色当中都能心静如水，都能够岁月安然。在稍后的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将继续通过我们的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友情岁月。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有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友情岁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这样一则故事，这则故事讲述的是一个30岁的女子，她遭遇了不幸，可是她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2012年的3月1号，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上。儿媳妇张娟像往常一样的出门去上班，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车祸会把这个家庭拖入到深渊。当婆婆李艳华接到儿媳妇车祸电话的时候，她的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崩塌了。那个往日里对她嘘寒问暖、笑靥如花的儿媳妇，此刻正躺在冰冷的病床上生死未卜。噩耗传来的那天，他正在家里收拾屋子，电话突然间被炸响。老同事的声音急促而慌乱，说：你快来医院，你儿媳妇出车祸了。等到李艳华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诊断书就像一把刀子一样的捅过来，上面写着特重型颅脑损伤。那个昨天还冲着他笑着喊妈的张娟，此刻浑身插满了管子，一动不动地躺在 ICU 里。医生看着李艳华还有儿子焦鹏，语气沉重地说，大概率会是植物人。焦鹏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双手抱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才刚结婚几年，孩子才4岁，日子刚刚有了奔头，命运却骤然转弯。手术室的门关上之前，李艳华拉住医生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救他，人活着就好。转过身，他对着儿媳的娘家人郑重地许下承诺，真成了植物人，以后我来照管他。没有人知道这句话的重量。当时李艳华的丈夫正因为肝病住在另外一家医院里，孙子康康才4岁，儿子被巨大的悲痛压垮了，整个家只剩下他一个人能站起来。更残酷的打击紧随其后。2012年3月22号，就在张娟车祸之后的第21天，李艳华的丈夫因为抢救无效离世。因为守在儿媳的身边，他没能见上老伴最后一面。葬礼上，他红肿着眼睛，一遍遍地跟亲戚们解释，我只有一个儿子，也一直把娟

子当成闺女，为了她，为了我孙子，我只能对不起老焦了。有亲戚私底下劝他，植物人醒不过来，你这样熬下去把自己都搭进去了。可李艳花没有接话，等人走了，他对儿子焦鹏说了一句话：傻了，不醒了，不怕，只要娟子还在，康康就有妈妈。从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有动过放弃的念头。住院八个月，四次开颅手术，张娟的命保住了，可人真的成了植物人。2012年12月，医生建议让张娟回家去静养。李艳华知道，这场硬仗才刚刚开始。李艳华每天要给张娟换洗十几次的尿布，她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长时间的手洗导致双手通红红肿，后来不得不戴上橡胶手套继续的搓洗。儿子心疼她说：咱们去买成人纸尿片吧，一片才2块钱。可李艳华死活不同意，说有那个钱不如省下来给娟子做康复治疗。他给张娟买4000多块钱轮椅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可他自己呢，连一双像样的棉鞋都舍不得换。最难的是要把70公斤重的儿媳妇儿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李艳华的身高不足1.5米，体重也只有50公斤。每次他把张娟的双手搭在自己脖子上，用右膝盖顶住床沿，咬着牙一点一点地把人撑起来。短短的几分钟，他累得浑身都会被汗水湿透。有一回脚下打滑，轮椅侧翻，张娟整个人压在他身上，7岁的康康扑过来想扶奶奶，小小的手根本使不上劲儿。躺了好几分钟，李艳华才缓过劲儿来，忍着剧痛把儿媳妇重新的挪好。晚上康康哭着对爸爸说：我想快快长大，长大帮奶奶一起照顾妈妈。听到这句话，焦鹏的心里既心疼又惭愧，他走不出来，不敢看妻子这样，看了难受，想了绝望。2015年，焦鹏被单位选派到村里去当第一书记，在出发前他犹豫了很久，母亲却催他走，说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每次打电话回来，母亲永远只说家里好着呢，他从来不会提自己凌晨的时候还在给张娟翻身子换尿布的事儿。母亲用沉默替儿子守住了后方。时间缓慢地向前进。2016年，李艳华在清扫地下室的时候摔倒了，2根骨头断裂，医生要求住院治疗，他坚决不肯。他说：我住院了，谁来照顾我儿媳妇儿？他忍着剧痛躺在沙发上指挥着康康做饭，自己坚持给张娟清理身体，短短几分钟疼得一身的汗。等到妹妹来看他的时候，这位从来没有叫过苦的老人家终于绷不住了，在妹妹面前说：真疼啊，快疼死我了，我都想睡下去再也不起来了，可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所以他还是撑了下来，因为那个家离了他就真的散了。转机出现在2016年的11月，那天下午
李艳华像往常一样跟张娟说话。这几年当中，她每天对着毫无反应的儿媳妇絮絮叨叨的，讲康康在学校里发生的趣事，讲邻居家的猫下了崽崽，讲今天菜市场的白菜涨价了。所有人都觉得她在自言自语，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在等。李艳华自顾自地说着，一边手头不停地忙碌着，忽然他听到一个声音，妈妈。那个声音太轻了，轻得就像幻觉。李艳华环顾四周，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蹲下来，把耳朵凑到张娟的嘴边，妈妈，这一声清清楚楚。李艳华捂住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砸，他冲到电话前，手指颤抖着拨通儿子的电话，开口的第一句就泣不成声。他说，娟子醒了，他会叫妈妈了。康康从学校跑回来，书包也没放下，就扑到妈妈床前。他趴在张娟的耳边喊着，妈妈，你终于醒了。可现实并没有童话那么完美，张娟醒来之后，她的智力只相当于3岁的孩子，而且依然只会说两个字，妈妈。但李艳华知足了，她开始像教婴儿一样的重新教张娟认识这个世界。她摸索出一套只有他们俩能懂的暗号，一声妈妈加揉肚子是要上厕所，一声尖锐的妈妈是生气了，轻轻的叫妈妈是想要人陪她。这对婆媳之间不需要完整的句子。

时间的齿轮不停地向前滚动。2025年夏天，命运终于对这个家庭露出了笑容。五月份，李艳华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七月份，孙子康康高考考了600分，被东北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50多年前，李艳华跟着父母从东北来到铜川，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如今孙子替他踏上那片黑土地，命运用另一种方式走向了圆满。儿子焦鹏当即决定带全家人到西藏去自驾游。他记得母亲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就说想去西藏，这一等就是整整的19年。在布达拉宫前，在唐古拉山口，在纳木错湖边，每到一处，李艳华都坚持要拍一张全家福。他指着照片对张娟说：“娟呐，以后你完全好了，看到这些照片肯定会高兴的。”更让全家惊喜的是，张娟也慢慢变聪明了。过马路的时候，他会拉着焦鹏的衣角提醒他红灯，变绿灯了，拍拍肩膀示意可以走了。14年呐，5000多个日夜，张娟恢复得越来越好，能够独立进食了，能够操控轮椅给全家开门了，每天还会笑着对李艳华说：“妈妈，你辛苦了。”罗曼·罗兰说过，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李艳华对张娟不是母亲，胜似母亲。这份亲情跨越了血缘，超越了苦难，在14年的漫长岁月里开出了最动人的花。愿每一个在黑暗中咬牙前行的人，都能够等来属于自己的

送给各位听众分享的这则温暖的故事，讲述的14年5000多个日夜，李艳华用一双粗糙的手，一副瘦弱的肩膀，把一个被命运宣判不可能的答案一点一点地改写成了可能。他不曾说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日复一日的守护告诉我们，爱不是血缘的专利，而是选择的坚守。可以想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喂饭、擦身子、按摩，日夜的守候，没有抱怨，没有懈怠，不盼回报，不计辛苦。外人看是累赘，婆婆的心里只是心疼这一个年轻的孩子。最让我们动容的是，人心不负苦心，大爱终破天命。在婆婆日复一日不离不弃的护理下，沉睡已久的儿媳妇终于慢慢的清醒，慢慢的恢复。我们这一生啊，常常会歌颂爱情的轰轰烈烈，却常常忽略人世间最坚韧、最无私、最不求回报的爱，往往藏在最朴素的亲情当中。没有血缘却愿意拿余生去守候，不是骨肉却拼尽全力去托举一个生命醒过来。读完这个故事，我想说，这份婆媳情超越了家庭

关系，是善良遇见了善良，是温柔托举了温柔。原来人世间最美的福报，从来不是大富大贵，而是你不离不弃的善良，终会唤醒生命的希望。我们愿意相信的是，这个世间所有的温柔付出皆有回应，所有的真心守护终得春暖花开。听完这个故事，您心中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到的一些感触，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微信上告诉我，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zk760520929。

陈新明说，真正的爱并不是靠言语去表达，它一定是用行动去证明的。有爱不怕屋漏雨，无爱进屋也如牢。这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真正善良的人最后都活成了一束光，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还有心田妈妈说，有这样的婆母太幸运了。还有这位是果果说，他不曾说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日复一日的守护告诉我们，爱不是血缘的专利，而是选择的坚守。平安快乐说，善良的一家人，伟大的母亲，不离不弃的丈夫，懂事的儿子。自在心说，祝这位伟大的妈妈往后顺风顺水，健康无忧，长命百岁，全家幸福。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3:29，今晚上我们的友情岁月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的守候，我们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

0: 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

0: 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

0: 啊，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

0: 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岳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岳西和其余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湾区钢铁驼队提质扩容。南国书香节，以书为桥，阅见世界。第16届中国航展进入倒计时100天，航展30周年 IP 正式发布。广州9区完成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四川隆昌5.1级地震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10年前的8月28号，首趟穗满俄中欧班列从广州白云区大朗堆场启程，拉开广州中欧班列驰骋亚欧大陆的帷幕。10年来，广东逐步搭建起涵盖广州、深圳多个枢纽站点的班列网络，一列列钢铁驼队持续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和亚欧市场的经贸往来。本台报道。
2: 在广州国际港，一列满载小家电等货物的穗满俄中欧班列通过广州车站的海关官员监管后，将通过满洲里口岸驶向欧洲。10年间，在广州海关关区内，广州国际港与南沙港南站两个中欧班列站点已形成17出7进，共24条运行线路，服务辐射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钢铁驼队已架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陆上黄金桥。广州市达宏贸易有限公司外贸业务经理曾海涛：
3: 目前我们发往欧洲的货物80%以上都是通过中欧班列进行运输，运输时效明显优于海运，运输成本远低于空运，全程运输货物货损情况很少，能够保障货物安全交给客户。今年前7个月，我们通过广州中欧班列出口货物近2500万元，同比增长超60%。
2: 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攀升，货运结构华丽蝶变。早期出口货物以服装、鞋、靴、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今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湾区制造成为出口主力。据海关统计，2016年8月至今年7月，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1100亿元人民币。广州车站海关监管科科长程杰：
4: 出口方面，班列的业态也越来越丰富，除了普通货物，我们推动口岸开行了跨境电商、国际邮包这些新业态专列。进口方面，回程班列货源也持续向好，今年以来有约6000标箱进口货物搭乘回程班列运抵广州，占班列发运总标箱量近30%，广州中班列双向对流格局加速形成。
2: 如今广东中欧班列形成了多点开花、多级联动的发展格局。在深圳这家科技企业车间内，一批批智能厨电产品整装待发，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市场。据介绍，欧洲是该企业最大的海外市场，占比达40%。随着深圳中欧班列服务体系不断成熟，陆路运输已成为企业出口欧洲的核心渠道。深圳市三立达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华：
5: 中欧班列今年的占比已经到到50%，因为它全程采用的是定点、定时、定线，准点率高，综合性价比就显得更高。
2: 作为全省重要班列枢纽，中欧班列深圳开行6年来已开通28条常态化线路，覆盖16个国家、40座城市。截至目前，累计发运1122列，开行量年均增长近50%，出口货值达289亿元。构建起联通亚欧、辐射中亚、老挝的多式联运通道，成为华南地区陆路外贸出海的重要枢纽。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
6: 发挥深圳产业的一个创新中心的核心优势，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货源的一些集散能力，周边东莞、惠州、大湾区很多产品可以在深圳进行集结，提高中欧班列的议价能力，把海铁这块两个主要的陆路方式啊结合之后，也会提高中欧班列的一个货运量和吞吐量的。
1: 8月26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广东省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农业渔业、低空经济、产业园区、旅游等方面探讨更多合作，携手推动共赢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讯员福信报道。
7: 27号，中国广东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雅加达举行，孟凡丽主持交流会并作总结讲话，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鲁彤出席并讲话。王鲁彤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广东与印尼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希望通过此次交流会，大家广泛交流，互学互鉴，共化商机，不断深化两国经贸领域务实合作。孟凡丽表示，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地处人员、货物、资本便捷高效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利位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正在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的“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信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我们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双向做更多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进行双向投资，以及面向广泛的领域开展更多形式的互利合作。我们将持

0: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面向各类产业建设便利化、高品质、高效能的产业生态，始终坚持对各类企业、对各类贸易或投资活动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依法保障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大家在广东的经贸活动和工作生活提供最好的服务。交流会上，印尼工商会、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中国商会等商协会代表介绍了印尼工商界与广东经贸合作有关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构想。力宝集团、常友集团、埃塔纳生物科技集团、沙滩集团、TCL 科技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分享了扩大两地贸易、投资及其他合作的体会和对今后的思考及建议。现场还举行了广东、印尼两地企业贸易和投资项目签约活动。在印尼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访了金光集团、三林集团、阿尔法零售集团等企业，对下一步的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经济运行监督和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紧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靶向发力，提出意见建议，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紧盯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各项任务，加强跟踪问效，深入研究推进集体经济发展，扎实做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深入开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调研，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切实推动企业做好做优，产业做大做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第4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审议有关事项和文件，决定9月下旬召开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来关注南国书香节，本届书香节采取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的办展模式。广州主会场设立4大主题展厅，邀请170位国内外名家大咖，280多场高品质文化活动精彩上演，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港澳及新疆喀什，期间将开展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系列好书新书接连首发，真正做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本台报道。
3: 来到南国书香节现场，阅读的方式就不只局限于捧起一本书，广州主会场就有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供读者选阅，大家也可以围坐在一块儿聆听国内外作家的分享。50多万种文创产品，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同样传递着文字背后的意趣。在这里，阅读跳出了静态品读，变成一场多重感官、有来有往的文化交流。在阅世界展厅，10大亚欧国家联合打造图书区、艺术区、国家馆、潮流集市，拉美、非洲馆则融合名家分享、文化沙龙、非遗工坊、特色演绎等多元活动。读者徐女士。
4: 挂了好多场馆，有法国的，然后有非洲的、拉丁的，然后我逛了好多书，还有一些文化产品，然后还有来自各国家的卖的它的特产，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买文创产品，还能学到知识。
3: 本土文化推广是书香节的重头戏。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展位共展出110余种精品图书，一方面培育万有引力、乐府、鹈鹕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文出版品牌，另一方面深耕本土文化阵地，做强岭南文库、广府文库等标志性学术出版工程。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传媒营销公司总经理周寻。
5: 增长 港新引擎世界级湾区这本书，我们将它的繁体版权呢输出给了香港的三联书店，还有呢我们将我们

0: 很厉害的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梳理粤语词源的一本词典，它的繁体版输出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我们希望通过这两本书呢，将我们广东的发展实践和岭南文化带到港澳，讲好广东故事，来促进粤港澳的文化同源、人文相亲，
1: 扶持青年原创，筑牢文化根基。广东省社科联与广东省出版集团联合设立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首批15部青年原创学术著作于书香节现场发布。2026年度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申报和改革开放50周年图书选题征集也在现场同步启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丁存霞：
2: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文化命题。我们青年的原创作品是这种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那这个基金的意义就在于它鼓励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扎根广东实验。
1: 南方传媒出版部副总监王秀燕：
3: 希望是可以给广东本土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发表的一个平台，同时希望是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在我们广东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版，以后是可以和我们的出版社共同成长，成为一个社科大家、名家。
1: 聚焦2026年 APEC 中国年，再造黄金30年，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与广东贡献一书重磅亮相。全书以中国主张和广东贡献为两条主线，系统回顾 APEC 30余年合作历程，并专章提出广东打造 APEC 合作新高地的实践路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刘伟：
4: 广东这个开放的这个新的格局和新的这个阶段，提高国民的这个国际化的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了解 APEC 这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际经贸组织，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公平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大的走向，那么广东的作为和空间呢是非常巨大的。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将展出中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展期将较往届延长多一天，并计划新增全域动态演示。本台报道。
1: 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及世界航展对话活动昨天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自周六起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中国航展每两年举办一届，第16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届时将有约18个国家和地区与1100家航空企业参展，航展展示内容也有新拓展，届时将充分发挥航展的平台优势与聚合效应，将航展流量转化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讲好中国的航展故事。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孝东：
6: 延长一天，既为各参展单位提供更加充裕的沙漠洽谈时间，也更好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本届航展展示内容有新的拓展，除了主展区及我们连州无人装备区以外，我们计划在高兰岛设立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空天海陆的全域的动态演示。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航展30周年标志，并与多间公司签署航展文创 IP 合作。
5: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召开。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将举办包括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活动。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表示，9月11日至10月31日，广东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可在合作商户核销，线上专场通过相关平台购券立减。
8: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 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7: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定于9月11日至13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精心打造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和文旅消费体验馆。本届旅博会一方面深耕入境游提质增效，特别设置入境旅游展区，12家参展单位将集中呈现岭南文化魅力，宣贯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推介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智能支付、智慧交通、 AI 多语言服务等一站式入境便利体验场景。同时首次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展区，集中展示特色医疗旅游项目。广州国际会展集团董事长王天宝：
9: 旅博会作为年度最佳旅游采购窗口，广之旅、广东中旅等多家旅行社及 OTA 上线赏秋长线、湾区短途游、家庭游等丰富线路，部分低至99元起。
7: 同期还将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汇聚全国及粤港澳500家老字号品牌参展，预计吸引观众12万人次到场。广东省老字号协会秘书长王小红：
8: 着力打造可看、可玩、可购、可分享的沉浸式观展体验，观众到场可领取湾区老字号寻宝手册，参与即将打卡寻宝活动，领取专属礼品。
5: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6月底，由广东省民政厅指导、省慈善总会、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的月福同享筑梦远航助学项目，首批助学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共资助1948名学生。随着秋季学期临近，新一批助学数据比对和资格确认也将于9月开学后按程序启动。该项目通过免申即享的方式，为省内符合条件的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18周岁后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教育资助，切实为困境家庭排忧解难。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莫冠廷、刘竹清、孙佳的报道。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今年广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首次推行均衡编班。昨天上午10点，越秀、荔湾、海珠等9区同步开展均衡分班摇号，番禺区和花都区为今天上午10点。即日起，家长可免费查询编班结果。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1: 记者在海珠区教育局均衡编班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广州市教育局统一提供的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系统，生成随机数种子，进而一键分班，实现学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的双随机模式，兼顾各班学生人数、性别比例、师资力量相对均衡，编班结果现场生成，当场锁定。编班现场，公证处全程公证，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媒体朋友共同参与监督。现场编班结束后，市编班系统平台将通过短信方式将新生编班结果点对点推送至登记的学生家长手机号，新生家长也可于8月28日15点15分后通过广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平台免费查询学生的编班结果。广州家长简女士：
10: 咁今次然后系双随机嘅话，我哋会觉得系一个更加大嘅突破。如果系啱啱大家都系小朋友一年级开始嘅话，因为佢哋从小系唔贴标签嘅，佢哋知道自己所学到嘅嘢去到边个程度嘅话，再去进行呢个因材施教，对于佢哋嚟讲会比较重要咯。
5: 广州市住建局昨天召开遂八条实施进展和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新闻通气会。新政实施以来，市场成交持续向好，全市一手住宅库存去化周期已连续3个月回落，第二批次卖旧买新补贴3000万元，申报数量已超过400人次。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11: 4月30号遂八条正式发布后，市场回稳向好。6月、7月，全市一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4%和9%，涨幅高于1到5月，且持续抬升。8月1号到26号，全市一手住宅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18.6%，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示，自三月

0: 以来，广州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连续5个月上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成军介绍，在卖旧买新方面，市住建局发布专项补贴申报的实施细则，在局官网设立卖旧买新专区，补贴申请全程网办，居民只需线上填写必要信息，住建局开展后台审核，审核结果规范公开，发放全程惠民便民。
1: 首批共120人获得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了8.5亿元。第二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金额总额3000万元，正在接受申请。截至目前，申报数量已超过了400人。
0: 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广州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城中村改造安置房，近3个月收购规模达到50多万平方米，有效促进了商品房去化。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姚敏燕表示，新政实施以来，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99万笔，发放额212.08亿元，支持购房面积202.87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43%和37%，
2: 纯公积金贷款笔数占公积金贷款总量的比例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平均每笔公积金发放的贷款金额同比增长6%，购房提取248.56亿元，同比增长2.09%，较好满足了缴存人住房需求。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今天，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停运。8月30号到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国铁广州局同步利用因台风停运的动车组车底，通过加开临时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补充热门方向运力。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与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首发活动，昨天在2026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自2016年初次亮相以来，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已收获超105亿人次的收视，超60亿的网络点击，成为岭南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新闻浏览。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昨天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通信行业全力开展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截至昨天16点，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昨天11点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点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昨天发生5.1级地震，昨晚9点40分左右，四川省隆昌市应对地震防灾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地震情况。地震发生后，隆昌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经全域全面摸排隐患，截至目前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房屋倒塌等情况。隆昌市电力、通信、燃气、供水和交通等秩序正常。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

0: 上涨0.3元，0.31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以美相聚，为美而来，讲好肇庆乡村故事。张爱军到四会调研生态农业企业，强调要做好强一接二连三文章，推动现代农业特色化发展。开学在即，全省2.8亿册教材教辅从肇庆发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7日，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市进口镇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臧晓辉，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信息宣传处处长谢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胡峰等领导嘉宾出席交流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临矿湖而立，从高处俯瞰，矿湖宛如一块被精心打磨的巨型碧玉，借丹霞崖壁衬映，造就独一份的翡翠山水景致。当落日霞光漫过湖面，湖心的30湾旅前中心化身氛围感拉满的美学交流舞台，全市乡村美学工坊代表、有关高校、行业协会及艺术家代表以及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围绕以美学思维重塑乡村价值进行交流研讨，以美相聚，为美而来，欢迎大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吴抱水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与会嘉宾的到来。他说，乡村美学是肇庆一张独特的名片，当前我们正致力打造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推动各个美学工坊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促进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协同转变，让大小美学工坊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价值共享。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强与省文联战略合作，落实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各项举措，强化乡村美学家赋能，拓展多方参与力量，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擦亮肇庆乡村美学名片，讲好肇庆大地的乡村故事。期待广大专家、艺术家、企业家积极建言献策，把创意和资源投入到肇庆这片热土，共绘百千万工程壮美画卷。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代表省文联对交流会举办表示祝贺。他说，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水秀美，文脉悠长。省文联与肇庆携手合作，正因美而聚，因艺而兴。下来，省文联将着力推动协会资源对接落地，帮助肇庆培育文艺骨干和乡土人才，支持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建设，协同打造省级艺术赛事、特色品牌活动， 畅通文创。

0: 望展销文旅推广渠道，提升肇庆乡村美学知名度和影响力，合力打造文艺赴美百千万工程的示范样板。活动现场还举行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启动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肇庆市联合设置的大型人文纪录片《肇庆大地的情书》同步开机，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与省文联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市领导刘海滨、陈超常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深入部分生态农业企业项目，就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进行调研，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集约高效农业，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战略合作，着力把肇庆农业做成现代化大产业，实现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广东熊博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吉林延边黑熊为题材，规划建设四会长白山黑熊生态科技园项目。张爱军来到项目建设现场，了解黑熊养殖技术，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农文旅资源开发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守好生态红线、规范动物养殖前提下，加快从养殖科普向生物医药方向攻坚，下功夫做好产品开发、质量安全、品牌塑造等工作，不断延伸产业发展链条，拓展市场增值空间。要持续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径，注重多业态联动，进一步打通动物养殖科普、系列产品研发、主题互动乐园的完整链条，强化市场对接推广，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着力打造农业特色项目、精品项目、富民项目。广东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其全资控股的四会市海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昆虫、黑水虻育种及养殖、昆虫深加工、农文旅结合等项目建设。张爱军现场调研虫苗育种、养殖、加工、市场应用等流程，了解企业研发、生产经营、项目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支持企业深耕昆虫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聚力开发虫粉、虫油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加快推进广东虫谷项目建设，构建特色化、差异化竞争优势。要深挖农文旅融合增量空间，推动昆虫科普研学、生态循环农业体验与本土乡村旅游线路有机串联，打造兼具科普性、趣味性与在地性的特色文旅新体验。要充分依托海大集团在种源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等全链条闭环优势，深化地企协同联动，构建龙头引领、配套完善、区域联动、利益共享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助力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市领导刘海滨参加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市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常务委员，黄梅芬当选新一届市科协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梅芬表示，未来市科协将聚焦前沿产业，深耕科创服务，坐实科普惠民，持续赋能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此外，依托百千万工程、科技下乡、乡村振兴等工作载体，推动优质科创资源下沉基层，
1: 聚焦政治引领，筑牢科技界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魂，推动科学家精神舞劲，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企业，聚焦人才服务，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实施西江人才计划，在引才聚才、选才育才、爱才护才上下真功夫。
0: 在夯实人才根基的基础上，市科协还将持续深化服务职能、创新工作机制，以创新赋能发展，以科普惠及民生，以改革提升效能， 全方位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1: 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健全企业出题、科学接题、专家答题、协同攻关机制，推动会地合作实体化，聚焦科普惠民，构建社会化大科普工作格局，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科普法，编制实施肇庆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聚焦改革强会，提升科学组织服务效能，深化科技社团改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九月开学季临近，全省中小学教材教辅发行进入最高峰。连日来，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马力全开，全省秋季教材教辅正从这里整装出发，赶在开学前送达全省千万学子手中。在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眼下正是全省秋季教材发行的最高峰，打包机的作业声响与叉车的穿梭声交织，现场一片繁忙。今年秋季，全省 2.8 亿册教材教辅正是以这里为主阵地，陆续发往21个地市、122个县市区的中小学校。据了解，今年教材品类多达3124种，同比增幅 52%， 发货体量创下新高。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梅：
3: 全年教材教辅的发货总量预计在740万件，那比去年增加230万件，增幅的话超过了46%。日处理量的话，从去年的3.3万件，猛增到了5.54万件，增长了63.4%。我们收货第一周就冲入了峰值区间，那日均处理的话都超过了5.7万件，高峰吞吐量的话超过了20万件，仓库收发、包装、转运、装卸，全天候饱和的运转。
0: 任务激增，工期紧迫，这么大的发行量怎么做到一件不错一本不落？园区通过打造设备自动化加系统智能化加管理数字化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实现了传统人找货向智能货找人模式转变。在硬件上配置立体仓库、智能搬运设备、货到人拣选工作站等全套智能设施，实现仓储、搬运、分拣全流程自动化。在软件方面，依托 OTWB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完成订单规划、库存监管、全链条溯源数字化管控，有效提升作业精度与流转效率。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4: 园区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的教材教辅发行作业体系，各环节层层衔接，涵盖从订单处理、按需作业、区域分配到送出到校等各个环节。
0: 未来做到快和稳，园区实行两班制作业，入库、分拣、打包、发运全流程日清日结，人员轮岗不间断，自动化设备不停机，提前规划配送线路，统筹运力，确保教材按时按量送达全省各地。
4: 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已超90%，我们全力提速攻坚，确保8月31日前全面完成中小学主科教材配送全覆盖，保障全省千万学子新学期顺利开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近百名港澳青年到德庆县参加港澳青年肇庆德庆同心行优秀传统文化暨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在德庆学宫参加了启蒙人生港澳青年开笔礼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文化根脉。此外，他们还前往越城龙母祖庙观赏古坛仅存的古建筑瑰宝，感悟母仪隆德的向善底蕴。大家还走进省级非遗德庆竹篙粉技艺传承培训基地和关圩镇浅水湾人家农场，亲手体验竹篙粉果蒸制作与农家耕作，在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观看巨身智能秀，参与广府精绣制作，体验舞狮、莺歌舞项目，全方位探索广府民俗文脉 与非遗传承之路。

0: 香港学生。
1: 去嘅我哋净系从书本上吸取到好多唔同嘅知识，而直至今日嘅亲身体验之后咧，我哋先真实咁体会到古代人对于求学嘅诚恳态度。而今后我亦都会向身边嘅朋友分享起德庆嘅见闻，亦会弘扬优秀嘅中华传统文化。
2: 琴日咧，首先就去咗呢个中华图书馆度做呢个广府金秀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都保存得好好嘅。咁其次咧，我哋就去咗参观呢个人工智能啦。咁当中入边有介绍呢个 VR 同埋机械狗嘅。咁同时证明咗国家咧嘅科技一直喺度进步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丰开县云华矿业有限公司投资的丰开县云华建筑用变质砂岩花岗岩建材增资扩产项目完成签约。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将新建骨料、砂石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年产碎石及基质砂360万吨，预计年产值2亿元，为粤港澳大湾区各类基建工程稳定输送高品质砂石骨料。9月1日起，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体育场启动常态化免费开放，持续扩充群众身边健身场地供给，让体育发展红利惠及广大市民。按照开放方案，每天8时到10时，体育馆篮球项目、体育场健步跑步休闲区域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先到先得，额满即止。8月23日至25日，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怀集县体育馆举行。肇庆怀集黄飞鸿中联武术龙狮协会夺得男狮高桩项目桂冠。9月1日起，肇庆市图书馆将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开放时间由周二至周日8点30分到21点调整为9点到21点，逢周一闭馆。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 12.5%，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 1.8 万亿元，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突破 1.5 万公里，港珠澳大桥年内出入境客流突破2000万人次。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 91.6 万桶，同比增长 17.2%，创历史新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6: 爱上929，
5: 一切如初，
6: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6: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7: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 让我哋一齐懂礼貌。